ꯍꯛꯆꯥꯡꯒꯤ ꯀꯨꯆꯨ ꯊꯣꯛꯇꯕ ꯑꯃꯁꯨꯡ 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ꯅꯨꯄꯤꯒꯤ ꯊꯥꯒꯤ ꯊꯣꯡꯗ ꯃꯆꯨꯝ ꯊꯣꯔꯛꯄ ꯑꯁꯤ ꯅꯨꯄꯤꯒꯤ ꯏ ꯀꯥ ꯍꯦꯟꯅ ꯆꯠꯄ ꯂꯥꯏꯅꯥꯒꯤ ꯃꯍꯧꯁꯥꯒꯤ ꯂꯛꯁꯟꯅꯤ, ꯂꯥꯏꯅꯥꯒꯤ ꯂꯥꯏꯑꯣꯡꯅꯤ꯫ ꯑꯗꯨꯒꯨꯝꯂꯕ ꯅꯨꯄꯤꯒꯤ ꯏꯊꯣꯡ ꯀꯥꯏꯕꯗ ꯃꯆꯨ ꯁꯦꯡꯗꯕ, ꯑꯃꯛꯄ ꯂꯩꯇꯕ, ꯅꯥꯄꯨ ꯃꯆꯨ ꯑꯃꯁꯨꯡ ꯁꯥ ꯆꯥꯝꯊꯣꯛꯄꯒꯤ ꯃꯇꯧꯒꯨꯝꯅ ꯃꯆꯨꯝ ꯊꯣꯔꯛꯏ꯫ ꯃꯗꯨꯗ ꯁꯥꯕ, ꯆꯤꯛ ꯆꯤꯛ ꯂꯥꯎꯕ, 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ꯅꯥꯕ ꯑꯃꯁꯨꯡ ꯅꯥꯄꯨ ꯃꯆꯨ, ꯑꯁꯪꯕ ꯅꯠꯇ꯭ꯔꯒ ꯉꯥꯡꯂꯩꯅꯕ ꯑꯁꯥꯕ ꯃꯆꯨꯝ ꯌꯥꯝꯅ ꯍꯦꯟꯅ ꯊꯣꯔꯛꯏ꯫ ꯃꯗꯨ ꯃꯩꯗꯒꯤ ꯄꯣꯛꯏ꯫ ꯑꯗꯨꯒ ꯃꯆꯨ ꯁꯦꯡꯗꯕ, ꯉꯧꯔꯨꯅꯕ ꯀꯣꯡꯒꯣꯜ ꯌꯥꯎꯕ, ꯁꯥ ꯆꯥꯝꯊꯣꯛꯄꯒꯤ ꯃꯍꯤꯒꯨꯝꯅ ꯃꯆꯨꯝ, ꯏ ꯆꯠꯄ, ꯆꯩꯅ ꯐꯨꯕꯒꯤ ꯃꯇꯧꯒꯨꯝꯅ 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ꯆꯨꯝ, ꯏ ꯑꯁꯤ ꯊꯣꯔꯛꯏ꯫ ꯃꯗꯨꯅ ꯅꯨꯡꯁꯤꯠꯇꯒꯤ ꯄꯣꯛꯏ꯫ ꯅꯨꯡꯁꯤꯠ, ꯃꯩ, ꯏꯁꯤꯡ ꯑꯍꯨꯝꯅ ꯍꯦꯟꯕ ꯅꯨꯄꯤꯒꯤ ꯏꯊꯣꯡ ꯀꯥꯏꯕ ꯂꯥꯏꯅꯥꯗ ꯈꯣꯏꯍꯤ, ꯘꯤ ꯅꯠꯇ꯭ꯔꯒ ꯖꯥꯃꯟꯒꯤ ꯃꯆꯨꯅ ꯊꯣꯏꯗꯣ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ꯕꯦꯔꯒꯤ ꯃꯇꯧꯒꯨꯝꯅ ꯊꯣꯏꯗꯣꯛꯄ ꯃꯅꯝ ꯊꯣꯔꯛꯏ꯫ ꯃꯁꯤ ꯃꯇꯤꯛ ꯆꯥꯗ꯭ꯔꯦ꯫ ꯅꯨꯄꯤꯒꯤ ꯏꯊꯣꯡ ꯀꯥꯏꯕ ꯂꯥꯏꯅꯥꯗ ꯅꯨꯄꯤꯁꯤꯡꯒꯤ ꯏ ꯑꯃꯁꯨꯡ ꯄꯥꯡꯒꯜ ꯃꯌꯦꯡ ꯇꯥꯔꯕ, ꯄꯣꯊꯥꯕ ꯂꯩꯇꯅ ꯃꯆꯨꯝ ꯊꯣ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ꯈꯧꯔꯥꯡꯕ, ꯁꯥꯕ ꯑꯃꯁꯨ�ng ꯂꯥꯏꯍꯧꯅꯆꯤꯡꯕ ꯃꯑꯣꯡ ꯃꯇꯧ ꯂꯥꯛꯂꯕꯗꯤ ꯑꯁꯤꯒꯨꯝꯂꯕ ꯅꯨꯄꯤꯒꯤ ꯏꯊꯣꯡ ꯀꯥꯏꯕ ꯑꯗꯨ ꯂꯥꯌꯦꯡꯕꯗ ꯃꯇꯤꯛ ꯆꯥꯗ꯭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ꯁꯒꯣꯜ ꯀꯥꯡꯖꯩ ꯃꯁꯥꯟꯅ ꯑꯁꯤ

ꯑꯃꯒ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ꯁꯤ, ꯃꯔꯝꯗꯤ ꯍꯌꯦꯡ ꯀꯣꯟꯅ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ꯅꯈ꯭ꯔꯕ ꯃꯇꯨꯡ ꯏꯍꯦ ꯃꯍꯥꯛ ꯑꯗꯨ ꯌꯥꯝꯅ ꯐꯕꯅꯤꯅꯦ ꯍꯥꯏꯕꯁꯤ ꯀꯅꯥꯅꯁꯨ ꯈꯪꯂꯣꯏ, ꯃꯍꯥꯛ ꯃꯁꯥꯅꯁꯨ ꯇꯥꯕ ꯐꯪꯂꯔꯣꯏꯗꯕ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 ꯁꯤ ꯆꯪ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ꯁꯨꯡ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ꯐꯤꯖꯤꯒꯤ ꯃ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ꯁꯨꯔꯤꯁ ꯁꯦꯟꯖꯝ, ꯁꯩꯔꯦꯡꯕ ꯀꯥꯡꯉꯕꯝ ꯑꯣꯡꯕꯤ ꯃꯦꯝꯆꯥ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ꯒꯤ ꯆꯦꯔꯥꯡꯕ ꯁꯨꯔꯤꯁ ꯁꯦꯟꯖꯝ ꯃꯁꯥꯃꯛ

0: ꯂꯦꯡꯕꯤꯕ ꯇꯥꯔꯕ꯭ꯔꯥ? ꯎꯅꯕꯒꯤ ꯍꯦꯛ ꯊꯪꯅꯕ ꯃꯤꯀꯨꯞ ꯑꯁꯤꯃꯛꯇꯗ
1: ꯍꯦ ꯊꯧꯖꯥꯜ ꯍꯩꯔꯕꯤ ꯕꯦꯃꯥ, ꯑꯍꯤꯡꯒꯤ ꯑꯃꯝꯕꯗ ꯌꯥꯔꯦꯛ ꯂꯝꯕ ꯎꯆꯦꯛ ꯋꯥꯌꯥꯅ ꯅꯣꯉꯥꯜꯂꯛꯄ ꯏꯁꯤꯛ ꯈꯨꯂꯛꯄꯗ, ꯀꯣꯔꯧ ꯃꯁꯦꯛ ꯃꯉꯥꯜ ꯂꯥꯛꯄꯗ ꯄꯟꯊꯅꯗꯦ ꯀꯩꯗꯧꯅꯨꯡ ꯃꯍꯥꯛꯀꯤ ꯌꯥꯔꯦꯛ ꯐꯝ

0: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ꯁꯪꯒꯤꯇꯥꯅ ꯃꯩꯔꯥꯛꯄ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ꯗꯨꯒ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ꯀꯤ ꯑꯇꯣꯞꯄ ꯃꯉꯥꯜ ꯊꯧꯔꯝꯗ ꯃꯇꯝ ꯑꯃꯗ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ꯡꯐꯝ ꯇꯥꯏꯝ ꯖꯣꯟ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ꯔꯥꯖꯀꯨꯃꯥꯔ ꯁꯛꯌꯦꯟ ꯁꯅꯥꯒ ꯀꯦꯅꯤ ꯀꯣꯡꯈꯥ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ꯋꯥꯇꯥꯏ ꯁꯥꯕ ꯇꯥꯍꯟꯖꯈꯤ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ꯕꯨ ꯇꯥꯕꯤꯗꯨꯅ ꯑꯗꯣꯝꯅ ꯀꯥꯟꯅꯕ ꯂꯧꯕꯤꯔꯝꯕ ꯑꯃꯗꯤ ꯅꯨꯡꯉꯥꯏꯈꯤ ꯄꯥꯎꯗꯝꯕꯤꯔꯛꯄ ꯊꯥꯒꯠꯆꯔꯤ. ꯑꯗꯣꯝꯅ ꯇꯥꯅꯤꯡꯏ ꯊꯝꯕꯤꯔꯛꯄ ꯍꯤꯔꯝ ꯑꯗꯨ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ꯐꯤꯒꯥꯎ ꯁꯥꯅ ꯂꯧꯁꯤꯟꯖꯔꯤ.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ꯕꯤꯔꯛꯄ ꯖꯨꯟ 3 ꯅꯨꯡꯊꯤꯜ ꯄꯨꯡ 4:05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ꯋꯥꯔꯤ ꯁꯥꯁꯤ ꯏꯁꯩ ꯇꯥꯁꯤ ꯊꯧꯔꯝꯗ ꯁꯩꯁꯛꯄ ꯀꯦꯅꯦꯗꯤ ꯈꯨꯃꯟꯒ ꯎꯅꯖꯈꯤꯕ ꯊꯧꯔꯝ ꯑꯁꯤꯕꯨꯁꯨ ꯑꯗꯣꯝꯅ ꯌꯥꯝꯅ ꯐꯖꯈꯤ ꯇꯥꯛꯄꯤꯔꯛꯄ ꯅꯨꯡꯉꯥꯏꯔꯕ ꯋꯥꯐꯝ ꯑꯁꯤꯃꯛ ꯄꯨꯝꯅꯃꯛꯀꯤ ꯃꯐꯝꯗ ꯃꯅꯤꯃꯂꯥꯅ ꯄꯥꯎꯗꯝꯗꯨꯅ ꯁꯣꯏꯗꯅ ꯈꯪꯍꯟꯖꯒꯦ꯫ ꯔꯅꯕꯤꯔꯕꯨ ꯊꯥꯒꯠꯆꯔꯤ꯫
1: ꯃꯊꯪꯒꯤ ꯆꯤꯊꯤ ꯑꯁꯤ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ꯂꯥꯏꯁ꯭ꯔꯝ ꯅꯦꯇ꯭ꯔꯖꯤꯠ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ꯀꯣꯟꯊꯥ ꯑꯍꯜꯂꯨꯞꯇꯒꯤ ꯂꯥꯏꯁ꯭ꯔꯝ ꯅꯦꯇ꯭ꯔꯖꯤꯠꯅ ꯀꯔꯤ ꯀꯔꯤ ꯋꯥꯐꯝ ꯊꯝꯕꯤꯔꯛꯄ?
1: ꯆꯤꯊꯤ ꯄꯥꯎꯈꯨꯝꯒꯤ ꯊꯧꯔꯝ ꯄꯨꯕꯤꯔꯤꯕ ꯃꯅꯤꯃꯂꯥꯕꯨ ꯏꯀꯥꯏ ꯈꯨꯝꯅ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0: ꯑꯗꯣꯝꯕꯨꯁꯨ ꯃꯅꯤꯃꯂꯥ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1: ꯇꯥꯃꯣꯃꯅꯤ ꯑꯃꯗꯤ ꯏꯆꯦꯝꯃ ꯃꯂꯥ ꯑꯅꯤꯒꯤ ꯋꯥꯍꯪ ꯑꯃꯗꯤ ꯄꯥꯎꯈꯨꯝ ꯑꯣꯟꯊꯣꯛꯅ ꯐꯖꯈ꯭ꯔꯦ꯫ ꯃꯗꯨꯃꯛꯅ ꯔꯦꯗꯤꯑꯣ ꯇꯥꯔꯒ ꯆꯤꯊꯤ ꯏꯕ ꯉꯝꯖꯔꯤꯕꯅꯤ ꯂꯤꯁꯅꯔꯁꯤꯡꯅ ꯂꯥꯟꯈꯤꯕ ꯌꯥꯎꯔꯕꯁꯨ ꯉꯥꯛꯄꯤꯒꯅꯤ ꯍꯥꯏꯕ ꯋꯥꯍꯩꯁꯤꯃꯨꯛ ꯐꯖꯕ ꯂꯩꯇ꯭ꯔꯦ ꯍꯥꯏꯖꯅꯤꯡꯉꯤ꯫
0: ꯑꯃꯛꯄ ꯌꯥꯎꯗꯅ ꯃꯤꯅꯝꯕ ꯌꯥꯎꯗꯅ ꯏꯆꯝ ꯆꯝꯅ ꯃꯤꯌꯥꯝꯒꯤ ꯆꯤꯊꯤꯒꯤ ꯄꯥꯎꯈꯨꯝ ꯍꯟꯖꯔꯤꯕ ꯃꯅꯤꯃꯂꯥꯕꯨ ꯊꯥꯒꯠꯄꯤꯔꯛꯄ ꯑꯁꯤꯒꯤꯗꯃꯛ ꯑꯗꯣꯝꯒꯤ ꯃꯐꯝꯗ ꯁꯤꯡꯉꯝꯂꯔꯣꯏꯗꯕ ꯂꯃꯟ ꯇꯣꯟꯁꯤꯟꯖꯔꯦ꯫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ꯒꯨꯟꯅ ꯀꯟꯈꯤꯕꯅ ꯀꯔꯤꯒꯨꯝꯕꯗ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ꯁꯣꯏꯕ ꯑꯔꯥꯟꯕ ꯌꯥꯎꯔꯛꯄ, ꯍꯥꯏꯔꯣꯏꯗꯕꯅ ꯍꯦꯛ ꯍꯥꯏꯗꯣꯛꯈꯤꯕ, ꯍꯥꯏꯒꯗꯕꯅ ꯍꯦꯛ ꯍꯥꯏꯍꯧꯗꯕ ꯃꯇꯝꯗ ꯉꯥꯛꯄꯤꯒꯅꯤ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ꯑꯗꯨꯃꯛ ꯍꯥꯏꯖꯕꯅꯤ꯫ ꯑꯗꯨꯕꯨ ꯃꯁꯤꯃꯛ ꯐꯅ ꯑꯣꯏꯗꯨꯅꯁꯨ ꯉꯥꯛꯄꯤꯒꯅꯤ ꯍꯥꯏꯕ ꯋꯥꯍꯩ ꯑꯁꯤ ꯍꯥꯏꯅꯤꯡꯕ ꯀꯅꯥꯕꯨ ꯂꯩꯔꯝꯒ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ꯅ ꯍꯥꯏꯅꯤꯡꯗ ꯍꯥꯏꯅꯤꯡꯗ ꯍꯥꯏꯕ ꯋꯥꯍꯩ ꯑꯃ ꯍꯥꯏꯔꯒꯗꯤ ꯉꯥꯛꯄꯤꯒꯅꯤ ꯍꯥꯏꯕ ꯋꯥꯍꯩ ꯑꯁꯤꯅꯤ,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0: ꯅꯦꯇ꯭ꯔꯖꯤꯠꯅ ꯀꯔꯤ ꯋꯥꯐꯝ ꯃꯈꯥ ꯇꯥꯕꯤꯔꯛꯄ ꯇꯥꯁꯤ?
1: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29ꯗ ꯁꯟꯗꯣꯛꯄꯤꯈꯤꯕ ꯑꯁꯩꯕꯒꯤ ꯁꯩꯔꯣꯜꯗ ꯍꯥꯎꯕ ꯃꯤꯔꯥꯕꯥꯏ,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 ꯇꯥꯖꯕꯗ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ꯈꯤ꯫ ꯑꯗꯨꯒ ꯗ ꯅꯣꯔꯊ ꯏꯝꯐꯥꯜ ꯖ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ꯈꯨꯡꯒꯪꯒꯤ ꯂꯩꯔꯥꯡ ꯂꯤꯂꯥ ꯑꯗꯨ ꯂꯩꯕꯤꯔꯕꯗꯤ ꯑꯃꯨꯛꯇꯪ ꯇꯥꯖꯅꯤꯡꯉꯤ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ꯅꯤ꯫
0: ꯍꯧꯈꯤꯕ ꯃꯦꯒꯤ ꯇꯥꯡ 28 ꯁꯒꯣꯜꯁꯦꯜ ꯅꯨꯃꯤꯠ ꯀꯪꯂꯥ ꯆꯦꯅꯦꯜꯗ ꯅꯨꯃꯤꯗꯥꯡ ꯄꯨꯡ 2:30 ꯑꯁꯩꯕꯒꯤ ꯁꯩꯔꯣꯜ ꯂꯥꯟꯊꯣꯛꯆꯈꯤ ꯍꯧꯕ ꯃꯤꯔꯥꯕꯥꯏ,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ꯇꯝꯐꯥꯃꯅꯤ ꯂꯨꯀ꯭ꯔꯥꯝ ꯑꯗꯨꯒ ꯊꯧꯔꯝ ꯄꯨꯊꯣꯛꯄꯅ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ꯑꯗꯣꯝ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ꯔꯝꯕ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ꯃꯜ ꯃꯍꯩ ꯌꯥꯟꯖꯔꯦ꯫ ꯑꯗꯨ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ꯟꯕꯤꯔꯛꯄ ꯅꯣꯔꯊ ꯏꯝꯐꯥꯜ ꯖ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ꯁꯨꯃꯥꯡ ꯂꯤꯂꯥ, ꯈꯨꯡꯒꯪꯒꯤ ꯂꯩꯔꯥꯡ ꯃꯇꯥꯡ ꯆꯥꯕ ꯌꯦꯡꯗꯨꯅ ꯁꯨꯃꯥꯡ ꯂꯤꯂꯥꯒꯤ ꯄꯨꯡꯐꯝꯗ ꯁꯣꯏꯗꯅ ꯂꯥꯟꯊꯣꯛꯆꯔꯛꯀꯦ, ꯃꯇꯝ ꯈꯔꯗꯪꯗꯤ ꯄꯤꯕꯤꯌꯨ, ꯑꯗꯣꯝꯒꯤ ꯅꯤꯡꯕ ꯊꯨꯡꯅꯕ ꯍꯣꯠꯅꯖꯒꯦ꯫
1: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 ꯔꯥꯏꯖꯤꯡ ꯁꯟ ꯗ꯭ꯔꯦꯁꯦ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ꯀꯝꯄ꯭ꯂꯦꯛꯁꯇꯒꯤ ꯊꯥꯕꯤꯔꯛꯄ ꯆꯤꯊꯤ ꯑꯁꯤ ꯑꯃꯨꯛ ꯄꯥꯊꯣꯛꯆꯔꯛꯀꯦ꯫
0: ꯔꯥꯏꯖꯤꯡ ꯁꯟ ꯗ꯭ꯔꯦꯁꯦ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ꯀꯝꯄ꯭ꯂꯦꯛꯁꯇꯒꯤ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ꯅ ꯀꯔꯤ ꯀꯔꯤ ꯍꯥꯏꯕꯤꯔꯛꯄ?
1: ꯃꯇꯝ ꯃꯥꯗꯤ ꯑꯁꯨꯝ ꯆꯠꯈꯤꯅꯤ, ꯉꯥꯏꯔꯤꯕꯗꯨꯗꯤ ꯂꯩꯍꯧꯅꯤ, ꯑꯗꯨꯃꯛ ꯉꯥꯏꯅ ꯉꯥꯏꯅ ꯑꯍꯣꯡꯕꯅ ꯄꯨꯔꯛꯄ ꯑꯐꯕ ꯂꯝꯕꯤ ꯀꯌꯥ ꯑꯃꯅꯤ, ꯑꯗꯨꯕꯨ ꯑꯍꯣꯡꯕꯅ ꯄꯨꯔꯛꯄ ꯐꯠꯇꯕ ꯀꯌꯥꯅ ꯄꯨꯟꯁꯤꯕꯨ ꯃꯥꯡꯍꯟ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ꯂꯤ꯫
0: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 ꯂꯨꯋꯥꯡꯒꯤ ꯆꯤꯊꯤꯒꯤ ꯋꯥꯍꯧꯗꯣꯛ ꯑꯁꯤ ꯑꯆꯨꯝꯕ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ꯂꯦꯞꯇꯅ ꯆꯠꯂꯤꯕ ꯃꯇꯝ ꯃꯥꯒꯤ ꯈꯣꯡꯊꯥꯡꯅ ꯀꯅꯥꯕꯨꯁꯨ ꯉꯥꯏꯕꯤꯗꯦ, ꯑꯗꯨꯒ ꯑꯍꯣꯡꯕ ꯍꯥꯏꯕꯁꯤꯃꯛꯁꯨ ꯍꯧꯅꯁꯥꯅꯤ, ꯄꯨꯝꯅꯃꯛꯅ ꯄꯥꯝꯂꯤꯕꯅ ꯑꯆꯨꯝꯕ ꯑꯐꯕꯒꯤ ꯃꯁꯛ ꯑꯣꯏꯕ ꯑꯍꯣꯡꯕ ꯑꯗꯨꯕꯨꯅꯤ,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1: ꯑꯆꯨꯝꯕꯃꯛꯅꯤ꯫ ꯍꯧꯖꯤꯛ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 ꯂꯤꯂꯥ ꯀꯌꯥ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ꯇꯥꯔꯤꯕꯁꯤꯒꯤ ꯃꯍꯨꯠ ꯇꯣꯏꯅ ꯊꯥꯗꯕ ꯂꯤꯂꯥ ꯀꯌꯥ ꯂꯩꯔꯤꯕꯁꯤꯡꯁꯨ ꯊꯥꯕꯤꯌꯨ, ꯂꯥꯏꯒꯤ ꯁꯣꯏꯗꯅꯕ ꯄꯪꯊꯥ ꯊꯥꯕꯁꯤ ꯇꯧꯕꯤꯒꯅꯨ, ꯀꯔꯤ ꯀꯔꯤ ꯇꯣꯏꯅ ꯊꯥꯗꯕ ꯂꯤꯂꯥ ꯂꯩꯕꯒꯦ ꯌꯦꯡꯁꯤꯟꯕꯤꯌꯨ, ꯑꯩꯅ ꯆꯍꯤ 2ꯒꯤ ꯃꯃꯥꯡꯗꯒꯤ ꯍꯥꯏꯖꯈꯤꯕ ꯂꯤꯂꯥ ꯑꯃ ꯍꯧꯖꯤꯛ ꯐꯥꯎꯕ ꯊꯥꯕꯤꯔꯛꯇ꯭ꯔꯤ, ꯅꯍꯥꯔꯣꯜ ꯈꯣꯡꯊꯥꯡ ꯑꯥꯔꯇꯤꯁ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ꯂꯤꯂꯥ ꯅꯨꯡꯁꯤꯕꯒꯤꯗꯃꯛ ꯄꯧꯔꯥꯅꯤꯛ ꯂꯤꯂꯥ ꯅꯣꯔꯊ ꯏꯝꯐꯥꯜ ꯖꯇ꯭ꯔꯥ ꯃꯟꯗꯜꯒꯤ ꯅꯈꯨꯠꯇꯨꯅ ꯇꯩꯊꯣꯛꯄꯤꯔꯝꯗ꯭ꯔꯕ ꯄꯤꯔꯥꯡ, ꯏꯝꯐꯥꯜ ꯖꯇ꯭ꯔꯥ ꯀꯝ ꯗ꯭ꯔꯃꯥ ꯑꯦꯁꯣꯁꯤꯌꯦꯁꯟꯒꯤ ꯑꯉꯥꯡꯕ ꯂꯩ, ꯃ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ꯇꯣꯞꯄ ꯌꯥꯝꯅ ꯂꯩꯕ ꯑꯗꯨꯁꯨ ꯊꯥꯕꯤꯕ ꯌꯥꯔꯣꯏꯗ꯭ꯔꯥ?
0: ꯒꯥꯔꯤ ꯆꯤꯡꯂꯤꯕ ꯁꯟꯅ ꯄꯣꯠꯂꯨꯝ ꯄꯨꯅ ꯄꯨꯅ ꯆꯩ ꯑꯗꯨꯃꯛ ꯆꯩ ꯍꯥꯏꯕꯗꯨꯅꯤ ꯃꯥꯂꯥ,
1: ꯑꯆꯨꯝꯕꯅꯤ꯫
0: ꯁꯨꯃꯥꯡ ꯂꯤꯂꯥ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ꯇꯥꯕꯣꯅꯨꯡꯗ ꯃꯁꯤꯡ ꯊꯤꯉꯝꯗꯅ ꯂꯩꯖꯔꯤ, ꯌꯥꯝꯈ꯭ꯔꯕ ꯂꯤꯂꯥꯁꯤꯡ ꯑꯁꯤꯗꯒꯤ ꯃꯤꯌꯥꯝꯒꯤ ꯄꯦꯟꯅꯕ ꯈꯟ ꯈꯟꯗꯨꯅ ꯊꯥꯖꯕꯅꯤ ꯇꯥꯍꯟꯖꯕꯅꯤ, ꯈꯔꯅ ꯍꯥꯏ ꯅꯨꯡꯉꯥꯏꯕ ꯂꯤꯂꯥ ꯇꯥꯔꯤꯕ ꯃꯈꯩ ꯄꯦꯟꯕ ꯅꯥꯏꯗꯦ, ꯈꯔꯅ ꯑꯃꯨꯛ ꯍꯥꯏ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ꯊꯥꯕꯤꯔꯛꯏ, ꯑꯗꯣꯝꯒꯤ ꯑꯄꯥꯝꯕ ꯈꯪꯖꯤꯟꯖꯔꯦ, ꯅꯤꯡꯕ ꯊꯨꯡꯅꯕ ꯁꯣꯏꯗꯅ ꯍꯣꯠꯅꯖꯒꯦ꯫
1: ꯁꯉꯥꯏ

0: ꯑꯌꯨꯛ ꯄꯨꯡ 9 ꯃꯈꯥꯏꯒꯤ ꯐꯤꯜꯝ ꯅꯠꯇ꯭ꯔꯒ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ꯏꯁꯩ ꯊꯥꯕꯤꯕꯁꯤ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ꯑꯍꯥꯟꯕ ꯕ꯭ꯔꯣꯗꯀꯥꯁ ꯇꯧꯕ ꯏꯁꯩꯁꯤꯡ ꯑꯁꯤꯁꯨ ꯊꯥꯕꯤꯕ ꯌꯥꯔꯣꯏꯗ꯭ꯔꯥ? ꯁꯉꯥꯏ ꯆꯦꯅꯦꯜꯇꯃꯛ ꯇꯥ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ꯕꯅꯤꯅ ꯑꯍꯥꯟꯕ ꯏꯁꯩ ꯕ꯭ꯔꯣꯗꯀꯥꯁ ꯇꯧꯕ ꯑꯁꯤ 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ꯕꯁꯨ ꯅꯠꯇꯕꯅꯤꯅ ꯌꯥꯔꯒꯗꯤ ꯆꯦꯅꯦꯜ ꯑꯁꯤꯗ ꯊꯥꯕꯤꯅꯅꯕ ꯈꯟꯅꯕꯤꯕ ꯌꯥꯔꯣꯏꯗ꯭ꯔꯥ? ꯅꯍꯥꯔꯣꯜ ꯈꯣꯟꯖꯦꯜꯗ ꯍꯥꯟꯅ ꯃꯃꯥꯡꯗ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ꯔꯦꯡꯕ ꯂꯥꯎꯕꯤꯔꯝꯃꯤ, ꯑꯗꯨꯕꯨ ꯃꯇꯝꯒꯤ ꯑꯍꯣꯡꯕꯅ ꯃꯇꯝ ꯀꯨꯏꯅ ꯑꯃꯨꯛ ꯂꯥꯎꯕꯤꯔꯨꯗ꯭ꯔꯦ, ꯑꯗꯨꯕꯨ ꯏꯈꯪ ꯈꯪꯍꯧꯗꯅ ꯃꯦꯒꯤ ꯇꯥꯡ 13ꯗ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ꯑꯅꯧꯕ ꯏꯁꯩꯗꯗꯤ ꯁꯩꯔꯦꯡꯕ ꯂꯥꯎꯕꯤꯔꯛꯈꯤ,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ꯁꯩꯔꯦꯡꯕ ꯂꯥꯎꯊꯣꯛꯄꯁꯤ ꯑꯗꯨꯃꯛ ꯇꯧꯕꯤꯔꯒꯗ꯭ꯔꯥ? ꯑꯌꯨꯛꯀꯤ ꯌꯥꯀꯥꯏꯔꯣꯜꯗ ꯊꯥꯕꯤꯔꯛꯄ ꯏꯁꯩꯁꯤꯡ ꯑꯁꯤꯁꯨ ꯑꯊꯥꯕ ꯈꯔ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ꯅ ꯊꯥꯕ ꯊꯦꯡꯅꯖꯩ, ꯌꯥꯔꯒꯗꯤ ꯍꯟꯖꯤꯟꯅ ꯊꯥꯕꯤꯗꯅ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ꯍꯥꯏꯅ ꯏꯕꯤꯔꯛꯄ ꯆꯤꯊꯤꯅꯤ꯫
1: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ꯒꯤ ꯉꯁꯤꯒꯤ ꯆꯤꯊꯤꯁꯤ ꯐꯖꯅ ꯁꯥꯡꯉꯤ,
0: ꯑꯆꯨꯝꯕꯅꯤ꯫
1: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ꯋꯥꯐꯝꯁꯤꯡ ꯑꯁꯤ ꯆꯤꯊꯤꯁꯤꯗ ꯄꯨꯂꯞ ꯐꯣꯡꯗꯣꯛꯍꯧ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ꯈꯔ ꯁꯥꯡꯈꯤꯕ ꯑꯣꯏꯒꯅꯤ ꯈꯜꯂꯤ, ꯑꯗꯨꯃꯛꯄꯨ ꯈꯔ ꯁꯨꯞꯆꯤꯟꯅ ꯑꯗꯨꯃꯛ ꯄꯥꯎꯈꯨꯝ ꯄꯤꯖꯒꯦ, ꯄꯥꯎꯈꯨꯝ ꯊꯝꯖ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ꯗ ꯑꯌꯨꯛ ꯄꯨꯡ 9 ꯃꯈꯥꯏꯗ ꯁꯩꯁꯛꯄ ꯑꯃꯒꯤ ꯅꯠꯇ꯭ꯔꯒ ꯐꯤꯜꯝ ꯑꯃ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ꯂꯤꯉꯩꯗ ꯀꯪꯂꯥ ꯆꯦꯅꯦꯜꯗ ꯑꯅꯧꯕ ꯏ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ꯕ꯭ꯔꯣꯗꯀꯥꯁ ꯇꯧꯕ ꯑꯗꯨ ꯉꯥꯛꯇ ꯁꯟꯗꯣꯛꯄ ꯍꯥꯏꯕꯁꯤꯃꯗꯤ ꯑꯣꯏꯊꯣꯛꯄꯗ ꯈꯔ ꯋꯥꯒꯅꯤ, ꯃꯔꯝꯗꯤ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ꯏꯁꯩ ꯑꯅꯧꯕ ꯔꯦꯀꯣꯔꯗ ꯇꯧꯕꯁꯨ ꯅꯠꯇꯦ, ꯅꯠꯇ꯭ꯔ ꯃꯥꯂꯥ?
0: ꯑꯁꯨꯝꯕꯃꯛꯅꯤ,
1: ꯃꯔꯝ ꯑꯁꯤꯅ ꯋꯥꯐꯝ ꯑꯁꯤꯃꯗꯤ ꯈꯨꯗꯣꯡꯆꯥꯗꯕ ꯈꯔ ꯂꯩꯒꯅꯤ, ꯑꯗꯨꯒ ꯅꯍꯥꯔꯣꯜꯒꯤ ꯈꯣꯟꯖꯦꯜꯒꯤ ꯃꯇꯝ ꯏꯁꯩꯒꯤ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ꯂꯥꯎꯕꯁꯤ ꯐꯔꯁ ꯕ꯭ꯔꯣꯗꯀꯥꯁ ꯇꯧꯕ ꯏꯁꯩꯁꯤꯡꯗꯤ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ꯑꯁꯤ ꯑꯗꯨꯃꯛ ꯂꯥꯎꯊꯣꯛꯆꯩ, ꯃꯔꯝ ꯑꯁꯤꯅꯅꯤ ꯍꯧꯈꯤꯕ ꯃꯦ 13ꯗ ꯑꯗꯣꯝꯅ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ꯄ ꯇꯥꯕꯤꯈꯤꯕ ꯑꯗꯨ,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ꯏꯁꯩ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ꯑꯁꯤ ꯌꯥꯎꯔꯝꯗꯕ ꯃꯌꯥꯝ ꯑꯃꯁꯨ ꯂꯩꯇꯕ ꯅꯠꯇꯦ, ꯀꯔꯤ ꯍꯥꯏꯒꯦ ꯃꯥꯂꯥ?
0: ꯑꯆꯨꯝꯕꯅꯤ,
1: ꯏꯁꯩꯁꯤꯡ ꯑꯁꯤ ꯃꯥꯡꯍꯟꯈꯤꯕꯃꯛꯁꯨ ꯄꯥꯝꯖꯗꯨꯅ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ꯑꯁꯤ ꯇꯉꯥꯏꯐꯗꯅ ꯌꯥꯎꯗ꯭ꯔꯕꯁꯨ ꯃꯤꯌꯥꯝꯗ ꯏꯁꯩꯁꯤꯡ ꯑꯁꯤꯗꯤ ꯇꯉꯥꯏꯐꯗꯅ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ꯈꯤꯕꯅꯤ,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ꯁꯩꯔꯦꯡꯕꯒꯤ ꯃꯤꯡ ꯌꯥꯎꯕ ꯏꯁꯩꯁꯤꯡꯗꯤ ꯑꯗꯨꯃꯛ ꯁꯩꯔꯦꯡꯕ ꯂꯥꯎ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ꯒꯅꯤ, ꯑꯗꯣꯝꯅꯁꯨ ꯍꯦꯟꯅ ꯈꯪꯕꯤꯔꯕ ꯋꯥꯐꯝꯅꯤ, ꯏꯁꯩ ꯑꯃꯒꯤ ꯁꯩꯔꯦꯡꯕ ꯁꯩꯁꯛꯄ ꯅꯠꯇ꯭ꯔꯒ ꯁꯩꯔꯥꯡꯕ ꯃꯌꯦꯛ ꯁꯦꯡꯅ ꯂꯥꯎꯊꯣꯛꯆꯕ ꯍꯥꯏ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ꯗꯤ ꯆꯠꯅꯕꯤꯅꯤ, ꯑꯔꯣꯏꯕꯗ ꯊꯤꯌꯥꯝ ꯔꯥꯖꯦꯟꯗ꯭ꯔꯅ ꯊꯝꯕꯤꯔꯛꯄ ꯌꯥꯀꯥꯏꯔꯣꯜꯒꯤ ꯏꯁꯩꯁꯤꯡ ꯍꯟꯖꯤꯟꯕ ꯌꯥꯎꯏ ꯍꯥꯏꯕꯗꯨ ꯀꯌꯥꯃꯨꯛ ꯌꯥꯝꯅ ꯍꯟꯖꯤꯟꯅ ꯊꯥꯕ ꯌꯥꯎꯔꯕꯅꯣ ꯈꯣꯡꯒꯨꯜ ꯂꯤꯗꯨꯅ ꯁꯣꯏꯗꯅ ꯌꯦꯡꯖꯒꯦ, ꯑꯃꯨꯛ ꯊꯥꯈ꯭ꯔꯕ ꯏꯁꯩ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ꯑꯃꯨꯛ ꯊꯥꯕ ꯍꯥꯏꯕꯁꯤꯃꯗꯤ ꯆꯠꯅꯕꯤ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ꯇꯥꯖꯅꯤꯡꯂꯤꯕꯁꯤꯡꯒꯤꯁꯨ ꯈꯔ ꯈꯟꯕꯤꯌꯨ, ꯉꯁꯤꯒꯤꯗꯃꯛꯇ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ꯆꯤꯊꯤ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ꯃꯗꯤ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ꯃꯅꯤ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ꯈꯨꯔꯨꯝꯖꯔꯤ,
0: ꯃꯂꯥꯅꯁꯨ ꯈꯨꯔꯨꯝꯖꯔꯤ,
2: ꯃꯅꯤꯃꯂꯥꯗꯒꯤ ꯆꯤꯊꯤ ꯄꯥꯎꯈꯨꯝ ꯇꯥꯕꯤꯔꯦ, ꯍꯧꯖꯤꯛ ꯋꯦꯁꯇꯔꯟ ꯃ꯭ꯌꯨꯖꯤꯛ ꯇꯥꯕ ꯐꯪꯕꯤꯔꯒꯅꯤ꯫

ꯇꯗ ꯊꯤꯒꯅꯤ꯫ ꯃꯅꯤꯄꯨꯔꯗ ꯃꯤꯀꯣꯛ ꯊꯤꯕꯒꯤ ꯊꯕꯛ ꯍꯧꯗ꯭ꯔꯤꯉꯩꯗ ꯅꯦꯁꯅꯦꯜ ꯔꯦꯖꯤꯁꯇꯔ ꯑꯣꯐ ꯁꯤꯇꯤꯖꯦꯟ ꯑꯞꯗꯦꯠ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ꯈꯣꯜꯂꯥꯎꯒ ꯂꯣꯏꯅꯅ ꯍꯧꯖꯤꯛ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ꯃ ꯆꯠꯈ꯭ꯔꯦ꯫ ꯂꯨꯞ 14 CSOs ꯑꯣꯐ ꯀꯪꯂꯩꯄꯥꯛꯅ ꯁꯤꯟꯗꯨꯅ ꯄꯥꯡꯊꯣꯛꯄ ꯃꯤꯌꯥꯝ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ꯗꯤꯝ ꯒ꯭ꯔꯥꯎꯟꯗꯒꯤ ꯊꯥꯡꯃꯩꯕꯟꯒꯤ ꯊꯥꯎ ꯒ꯭ꯔꯥꯎꯟ ꯇꯝꯅ ꯆꯠꯈꯤ꯫ ꯂꯧꯃꯤꯁꯤꯡꯒꯤ ꯄꯨꯟꯁꯤ ꯃꯌꯦ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ꯁꯥꯏꯟꯇꯤꯐꯤꯛ ꯀꯜꯇꯤꯚꯦꯁꯟ ꯑꯣꯐ ꯃꯈꯅꯥ ꯍꯥꯏꯕꯁꯤꯗ ꯂꯧꯃꯤꯁꯤꯡꯒꯤ ꯑꯣꯏꯕ ꯅꯣꯡꯃ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 ꯉꯁꯤ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ꯋꯥꯡꯉꯨ ꯅꯣꯡꯃꯩ ꯂꯧꯀꯣ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ꯁꯤ ꯁꯦꯟꯇ꯭ꯔꯦꯜ ꯁꯦꯛꯇꯔ ꯁ꯭ꯀꯤꯝ ꯐꯣꯔ ꯗꯤꯕ꯭ꯂꯞꯃꯦꯟ ꯑꯣꯐ ꯃꯈꯅꯥ ꯏꯟ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ꯏꯟꯐꯣꯔꯁꯃꯦꯟꯠ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ꯁꯦꯟꯖꯥ ꯊꯨꯝꯖꯥꯒꯤ ꯀꯦꯁꯀ ꯃꯔꯤ ꯂꯩꯅꯅ ꯃꯤꯖꯣꯔꯥꯝ, ꯃ꯭ꯌꯥꯟꯃꯥꯔ ꯉꯝꯈꯩ ꯄꯔꯤꯡ, ꯇ꯭ꯔꯤꯄꯨꯔꯥ,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 ꯄꯔꯤꯡ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ꯊꯤꯍꯨ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ꯈ꯭ꯔꯦ꯫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ꯒꯤ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ꯄꯥꯎꯅ ꯍꯥꯏ ꯀꯦꯁ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ꯗ ꯃꯃꯥꯡꯆꯍꯤꯒꯤ ꯑꯣꯒꯁꯠ 13ꯗ ꯇ꯭ꯔꯤꯄꯨꯔꯥꯗꯒꯤ ꯌꯥꯝꯂꯕ ꯃꯦꯊꯥꯐꯦꯇꯥꯃꯥꯏꯟ ꯑꯃꯁꯨꯡ ꯍꯦꯔꯣꯏꯟ ꯒ꯭ꯔꯥꯝ 90 ꯍꯦꯟꯅ ꯐꯥꯒꯠꯄ ꯉꯝꯈꯤ꯫ ꯗꯥꯏꯔꯦꯛꯇꯣꯔꯦꯠ ꯑꯁꯤꯅ ꯊꯤꯖꯤꯟ ꯍꯨꯝꯖꯤꯟꯕꯗ ꯉꯝꯈꯩ ꯄꯔꯤꯡꯗ ꯗ꯭ꯔꯛ ꯂꯂꯣꯟꯕ ꯈꯨꯠꯄꯨ ꯈꯔꯅ ꯃꯤꯖꯣꯔꯥꯝꯒꯤ ꯆꯝꯐꯥꯏ ꯑꯃꯁꯨꯡ ꯖꯣꯈꯥꯊꯔ ꯁꯦꯛꯇꯔꯒꯤ ꯈꯨꯠꯊꯥꯡꯗ ꯃ꯭ꯌꯥꯟꯃꯥꯔꯗꯒꯤ ꯇ꯭ꯔꯤꯄꯨꯔꯥꯗ ꯃꯦꯊꯥꯐꯦꯇꯥꯃꯥꯏꯟ ꯄꯨꯊꯣꯛ ꯄꯨꯁꯤꯟ ꯇꯧꯔꯦ ꯍꯥꯏꯕ ꯈꯪꯕ ꯉꯝꯂꯦ꯫ ꯀꯦꯁ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ꯐꯥꯎꯕꯗ ꯂꯨꯄꯥ ꯀꯣꯇꯤ 192 ꯍꯦꯟꯅ ꯐꯥꯒꯠꯄ ꯉꯝ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ꯅ ꯍꯧꯈꯤꯕ ꯆꯍꯤ 12 ꯑꯁꯤ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ꯁꯣꯊꯔꯕ ꯑꯃꯁꯨꯡ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ꯗꯃꯛ ꯄꯥꯏꯈꯠꯄ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ꯊꯥ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ꯁꯣꯊꯔꯕ ꯀꯅꯥ ꯂꯩꯖꯗ꯭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ꯑꯣꯏꯅ ꯑꯍꯣꯡꯕ ꯀꯌꯥ ꯎꯕ ꯐꯪꯂꯦ꯫ ꯃꯍꯥꯛꯀꯤ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ꯑꯟꯇ꯭ꯌꯣꯗꯌꯥꯒꯤ ꯋꯥꯈꯜꯂꯣꯟ ꯃꯥꯡꯗ ꯊꯝ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ꯗ ꯄꯥꯏꯈꯠꯂꯤꯕ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ꯒꯤ ꯀꯥꯟꯅꯕꯁꯤꯡ ꯂꯥꯏꯔꯕ ꯑꯃꯁꯨꯡ ꯁꯣꯊꯔ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ꯐꯪꯍꯟꯅꯕꯒꯤꯗꯃꯛ ꯂꯦꯞꯇꯨꯅ ꯊꯕꯛ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ꯁꯅꯥꯃꯍꯤ ꯑꯁꯤꯕꯅ ꯃꯥꯂꯦꯝ ꯁꯦꯝꯕ ꯂꯣꯏꯔꯒ ꯇꯥꯏꯕꯪ ꯄꯥꯟ ꯑꯁꯤꯗ ꯂꯩꯒꯗꯕ ꯊꯋꯥꯏ ꯄꯥꯟꯕ ꯖꯤꯕ ꯄꯨꯝꯅꯃꯛ ꯁꯦꯝꯅꯕꯒꯤ ꯋꯥꯈꯜꯗ ꯅꯨꯡꯕꯪꯅꯅ ꯂꯩꯔꯤꯉꯩꯗ ꯃꯄꯜ ꯄꯟꯊꯧ ꯑꯇꯤꯌꯥ ꯁꯤꯗꯕꯅ ꯃꯌꯥꯛ ꯀꯥꯊꯣꯛꯇꯨꯅ ꯒꯨꯔꯨꯒꯤ ꯄꯤꯕꯨꯛꯅꯨꯡꯗ ꯇꯥꯏꯕꯪ ꯄꯥꯟ ꯑꯁꯤꯗ ꯄꯥꯟꯒꯗꯕ ꯖꯤ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ꯎꯍꯟꯕꯤꯔꯕꯗ ꯁꯅꯥꯃꯍꯤ ꯑꯁꯤꯕꯅ ꯅꯨꯡꯉꯥ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ꯎꯗꯨꯅ ꯍꯧꯗꯣꯛꯂꯛꯄꯕꯨ ꯂꯥꯏ ꯍꯣꯏ ꯂꯥꯎꯕ ꯀꯧꯏ꯫ ꯃꯗꯨꯒꯤ ꯃꯇꯧ ꯇꯝꯗꯨꯅ ꯃꯤꯑꯣꯏꯕꯅ ꯂꯥꯏꯅ ꯄꯦꯟꯅꯅꯕ ꯁꯥꯟꯅꯕꯕꯨ ꯂꯥꯏ ꯍꯔꯥꯎꯕ ꯀꯧꯏ꯫
1: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ꯖꯤꯕꯅ ꯃꯃꯥꯒꯤ ꯄꯤꯕꯨꯛꯅꯨꯡꯗ ꯏ ꯃꯇꯨꯝ ꯑꯣꯏꯅ ꯂꯩꯔꯤꯉ�ꯗꯒꯤ ꯍꯧꯔꯒ ꯄꯣꯛꯄ, ꯌꯨꯝ ꯀꯩ ꯁꯥꯗꯨꯅ ꯂꯩꯕ, ꯂꯧ ꯎꯕ, ꯐꯤ ꯁꯥꯕ ꯑꯃꯗꯤ ꯂꯩꯁꯦꯝꯕꯗ ꯀꯔꯝꯅ ꯆꯠꯇꯨꯅ ꯁꯦꯝꯈꯤ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ꯀꯌꯥꯕꯨ ꯇꯥꯛꯄ, ꯂꯥꯏꯔꯦꯜ ꯃꯊꯦꯛ ꯆꯠꯄꯅꯆꯤꯡꯕ ꯎꯠꯇꯨꯅ ꯁꯥꯟꯅꯕꯅꯤ꯫ ꯃꯁꯤꯅ ꯃꯤꯑꯣꯏꯕꯕꯨ ꯅꯨꯡꯉꯥꯏꯕ ꯈꯨꯟꯖꯥꯎ ꯂꯩꯆꯥꯎꯕ ꯄꯤ꯫ ꯃꯩꯇꯩꯅ ꯙꯔꯃ, ꯂꯟ, ꯑꯄꯥꯝꯕ ꯑꯃꯗꯤ ꯑꯔꯥꯟ ꯈꯨꯕꯝ ꯐꯪꯕ ꯉꯝꯅꯕ ꯂꯥꯏ ꯍꯔꯥꯎꯕ ꯑꯁꯤ ꯂꯥꯏ ꯍꯥꯛꯇꯛꯇꯒꯤ ꯉꯁꯤ ꯐꯥꯎꯕꯗ ꯀꯥꯏꯗꯨꯅ ꯁꯥꯟꯅꯗꯨꯅ ꯂꯥꯛꯂꯤ꯫
0: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 ꯀꯥꯏꯅ ꯃꯤ ꯍꯔꯥꯎꯕ ꯇꯥꯔꯕꯗꯤ ꯍꯔꯥꯎꯕꯒꯤ ꯃꯍꯩ ꯂꯩꯇꯦ, ꯃꯗꯨꯅ ꯂꯩꯕꯥꯛ ꯋꯥꯊꯣꯛ ꯑꯣꯏꯕ ꯑꯃꯗꯤ ꯑꯁꯤ ꯑꯅꯥ ꯐꯪꯏ꯫
1: ꯀꯪꯂꯩ ꯍꯔꯥꯎꯕꯒꯤ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ꯆꯕꯗ ꯆꯤꯡꯉꯨ ꯈꯣꯏꯌꯨꯝ ꯂꯥꯏꯅꯤꯡꯊꯧ ꯂꯥꯏꯔꯦꯝ ꯑꯅꯤꯒꯤ ꯂꯨꯔꯕ ꯃꯇꯤꯛ ꯃꯌꯥꯏ ꯑꯃꯗꯤ ꯂꯥꯏꯁꯣꯟ ꯇꯤꯟꯁꯣꯟꯕꯨ ꯁꯩꯊꯥꯖꯕꯗ ꯑꯔꯥꯜ ꯂꯨꯍꯤ ꯌꯥꯎꯈ꯭ꯔꯕꯁꯨ ꯉꯥꯛꯄꯤꯌꯨ ꯍꯥꯏꯅ ꯊꯧꯅꯤꯖꯩ꯫

0: ꯀꯣꯟꯊꯥꯔꯣꯜ ꯁꯣꯟꯕ ꯂꯣꯏꯔꯒ ꯁꯅꯥ ꯀꯣꯟꯌꯥꯏ ꯂꯨꯄꯥ ꯀꯣꯟꯌꯥꯏ ꯏꯁꯤꯡꯗ ꯊꯥꯗꯩ ꯏꯁꯤꯡꯗ ꯊꯥꯗꯕ ꯑꯁꯤꯗ ꯁꯅꯥ ꯂꯨꯄꯥ ꯇꯥꯎꯕ ꯐꯠꯇꯦ ꯑꯗꯨꯅ ꯈꯔ ꯊꯥꯕ ꯁꯅꯥ ꯂꯨꯄꯥ ꯀꯣꯟꯌꯥꯏꯅ ꯇꯧꯅꯩ ꯃꯁꯤ ꯂꯣꯏꯔꯒ ꯃꯥꯏꯕꯅ ꯈꯌꯣꯝ ꯂꯥꯛꯏ
1: ꯂꯥꯏꯅꯤꯡꯊꯧꯒꯤ ꯈꯌꯣꯝꯅ ꯈꯨꯠ ꯌꯦꯠꯅ ꯄꯥꯏ ꯄꯌꯥ ꯃꯥꯄꯜꯅ ꯄꯨꯜꯂꯤ ꯂꯥꯏꯔꯦꯝꯕꯒꯤ ꯈꯌꯣꯝꯅ ꯈꯨꯠ ꯑꯣꯏꯅ ꯄꯥꯏ ꯄꯌꯥ ꯇꯔꯦꯠꯅ ꯄꯨꯜꯂꯤ ꯂꯥꯏꯅꯤꯡꯊꯧꯒꯤ ꯈꯌꯣꯝꯅ ꯅꯣꯡꯊꯛꯀꯤ ꯂꯥꯏꯔꯦꯝꯕꯒꯤ ꯈꯌꯣꯝꯅ ꯂꯩꯈꯥꯒꯤ ꯃꯁꯤꯕꯨ ꯂꯩꯊꯛ ꯂꯩꯈꯥ ꯈꯌꯣꯝ ꯂꯥꯛꯄ ꯀꯧꯏ ꯈꯌꯣꯝ ꯑꯅꯤ ꯑꯁꯤ ꯂꯥꯏꯁꯣꯟ ꯑꯃꯠꯇꯅ ꯁꯣꯜꯂ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ꯏꯁꯤꯡꯗ ꯊꯥꯗꯩ
0: ꯈꯌꯣꯝ ꯂꯥꯛꯄ ꯂꯣꯏꯔꯕꯗ ꯃꯥꯏꯕꯤꯅ ꯂꯥꯏ ꯄꯨꯕ ꯃꯤꯒꯤ ꯍꯤꯒꯥꯎꯐꯤ ꯃꯅꯨꯡꯗꯒꯤ ꯏꯀꯧꯐꯨ ꯑꯅꯤ ꯑꯗꯨ ꯂꯧꯗꯨꯅ ꯂꯥꯏꯅꯤꯡꯊꯧꯒꯤꯅ ꯌꯦꯠꯅ ꯂꯥꯏꯔꯦꯝꯕꯒꯤꯅ ꯑꯣꯏꯅ ꯄꯥꯏꯔꯒ ꯊꯥꯡꯖꯤꯡ ꯃꯥꯔꯖꯤꯡ ꯋꯥꯡꯕ꯭ꯔꯦꯟ ꯀꯧꯕ꯭ꯔꯨ ꯃꯥꯏꯀꯩ ꯃꯔꯤꯃꯛꯇ ꯑꯣꯟꯅ ꯑꯣꯟꯅꯅ ꯊꯥꯡꯖꯤꯡꯗꯒꯤ ꯍꯧꯔꯒ ꯈꯣꯡꯒꯤ ꯖꯒꯣꯏ ꯁꯥꯏ

0: ꯈꯣꯡꯒꯤ ꯖꯒꯣꯏ ꯂꯣꯏꯔꯒ ꯃꯥꯏꯕꯤꯅ ꯆꯐꯨ ꯑꯅꯤ ꯑꯗꯨ ꯂꯥꯏ ꯄꯨꯕꯒꯤ ꯍꯤꯒꯥꯎꯐꯤ ꯃꯅꯨꯡꯗ ꯑꯃꯨꯛ ꯍꯥꯞꯆꯤꯜꯂꯒ ꯃꯥꯏꯕꯤꯅ ꯂꯥꯏ ꯊꯦꯝꯒꯠꯂꯤ ꯂꯥꯏ ꯊꯦꯝꯒꯠꯂꯝꯗꯥꯏꯗ ꯃꯥꯏꯕꯤꯅ ꯂꯥꯏ ꯄꯨꯕ ꯑꯅꯤꯅ ꯄꯥꯏꯔꯤꯕ ꯏꯍꯥꯏꯐꯨ ꯑꯅꯤꯗꯒꯤ ꯍꯤꯔꯤꯂꯪ ꯑꯗꯨ ꯇꯤꯡꯊꯣꯛꯂꯒ ꯍꯤꯔꯤꯆꯩ ꯑꯅꯤ ꯑꯗꯨꯒ ꯂꯥꯏꯑꯣꯝ ꯑꯅꯤꯒ ꯂꯪ ꯑꯗꯨꯅ ꯑꯍꯨꯝꯂꯛ ꯌꯦꯠꯂꯒ ꯄꯨꯂꯞꯅ ꯄꯥꯏ ꯂꯪ ꯃꯔꯤ ꯑꯅꯤ ꯑꯗꯨꯅ ꯂꯩꯕꯥꯛ ꯇꯥꯗꯅꯕ ꯃꯥꯏꯕꯤꯒꯤ ꯂꯦꯡꯕꯥꯜꯗ ꯇꯥꯍꯜꯂꯤ
1: ꯃꯇꯨꯡꯗ ꯂꯥꯏ ꯄꯨꯕ ꯑꯅꯤꯒꯤ ꯑꯣꯏ ꯑꯣꯏꯔꯕꯅ ꯈꯨꯠ ꯌꯦꯠꯅ ꯂꯥꯏꯑꯣꯝ ꯄꯥꯏꯔꯒ ꯏꯁꯤꯡ ꯃꯄꯥꯟꯗ ꯅꯤꯡꯒꯥꯡꯅ ꯐꯝꯗꯨꯅ ꯃꯈꯨꯠ ꯑꯣꯏꯅ ꯁꯔꯤꯛ ꯈꯤꯡꯂꯒ ꯂꯥꯏꯑꯣꯝ ꯑꯗꯨ ꯏꯁꯤꯡꯗ ꯆꯨꯞ ꯆꯨꯞ ꯂꯨꯞꯄꯤ ꯃꯥꯏꯕꯤꯒꯤ ꯏꯅꯐꯤ ꯑꯗꯨꯒꯤ ꯃꯆꯤ ꯑꯃꯅ ꯃꯃꯥꯏ ꯈꯔ ꯀꯨꯞꯅ ꯀꯣꯛꯁꯦꯠ ꯁꯦꯠꯂꯤ ꯃꯀꯣꯛ ꯈꯨꯝꯂꯤꯕ ꯐꯤꯖꯤꯒ ꯁꯔꯤꯛꯀ ꯄꯨꯟꯅ ꯄꯥꯏ ꯂꯥꯏꯑꯣꯝ ꯏꯁꯤꯡꯗ ꯂꯨꯞꯄ ꯃꯇꯝꯗ ꯂꯩꯍꯧꯔꯣꯜ ꯁꯛꯏ

哎呦，我的那哈，可用谁的为泪呀呀呀？你唱的为呀的那哈，心路上来了泪水泪呀呀，心为的那哈，来头也麻烦你呀，来你呀，努拉的的是王爷，你孤单爱去了我。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ꯂꯩꯀꯥꯏ ꯂꯩꯀꯥꯏꯗ ꯇꯣꯇꯤ ꯏꯁꯤꯡ ꯁꯣꯛꯅꯅꯕ ꯈꯤꯜꯂꯤꯕ ꯍꯥꯏꯗ꯭ꯔꯦꯜꯁꯤꯡ ꯑꯔꯥꯟ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ꯕꯨ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ꯂꯩꯀꯥꯏ ꯂꯩꯀꯥꯏꯗ ꯇꯣꯇꯤ ꯏꯁꯤꯡ ꯁꯣꯛꯅꯕ ꯈꯤꯜꯂꯤꯕ ꯍꯥꯏꯗ꯭ꯔꯦꯜꯁꯤꯡ ꯑꯔꯥꯟꯕ ꯃꯑꯣꯡꯗ ꯁꯤꯖꯤꯟꯅꯩ ꯍꯥꯏꯔꯤꯕꯁꯤ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ꯕꯨ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 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ହାଇବଦಿ April 1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17 Class 8 ꯁꯥꯏንስ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ꯔꯦꯗ ꯗꯥꯇꯥ ꯕꯨꯛ ꯍꯥꯏꯔꯒ ꯃꯥꯡꯁꯤꯜꯂꯛꯂꯕ ꯁꯥ-ꯉꯥ ꯅꯠꯇ꯭ꯔꯒ ꯄꯥꯝꯕꯤꯅꯆꯤꯡꯕꯁꯤꯡꯒꯤ ꯃꯃꯤꯡ ꯃꯊꯥ ꯏ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ꯑꯗꯨꯕꯨ ꯈꯪ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MD ꯃꯨꯔꯁꯥꯗ ꯑꯂꯝ, ꯕ꯭ꯔꯥꯏꯠ ꯕ꯭ꯔꯦ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ꯂꯤꯂꯣꯡ, ꯑꯅꯤꯁꯨꯕꯗ ꯀ꯭ꯌꯥꯝ ꯂꯝꯉꯥꯟꯕ ꯁꯤꯡ, ꯖꯤꯅꯤꯌꯁ ꯀꯤꯗ꯭ꯁ ꯐꯥꯎꯟꯗꯦꯁꯟ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ꯒꯣꯕꯤꯟꯗ ꯁꯤꯡ, ꯁ꯭ꯇꯦꯟꯗꯔꯗ ꯔꯣꯕꯔꯠ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ꯀꯥꯟꯆꯤꯄꯨꯔ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April 15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217 Class 8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ꯃꯊꯪ ꯃꯊꯪ ꯑꯣꯏ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ꯏꯅ ꯇꯥꯕꯤꯔꯁꯤ ꯖꯦ ꯁꯤ ꯁꯅꯥꯁꯝꯒꯤ ꯃꯌꯦꯛꯇ ꯁꯪꯒꯤꯠ ꯃꯟꯗꯜ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ꯌꯥꯏꯐ ꯌꯨꯝꯕꯥꯜꯒꯤ ꯊꯧꯔꯝꯗ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ꯃꯗꯤ ꯃꯁꯤꯒꯤ ꯂꯥꯌꯦꯡ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ꯃꯌꯥꯡ ꯂꯝꯕꯝ ꯑꯃꯤꯠ ꯀꯨꯃꯥꯔ, ꯀꯟꯁꯜꯇꯦꯟꯠ ꯅ꯭ꯌꯨꯔꯣꯁꯔꯖꯟ ꯔꯥꯖ ꯃꯦꯗꯤꯁꯤꯇꯤ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ꯅ ꯂꯣꯏꯇꯣꯡꯕꯝ ꯔꯟꯖꯅꯥ,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ꯊꯣꯛꯆꯣꯝ ꯔꯦꯅꯨꯕꯂꯥ.

0: ꯆꯤꯡ ꯇꯥꯛꯄꯤꯈ꯭ꯔꯦ ꯃꯃꯥꯡꯗꯁꯨ ꯌꯥꯝ ꯇꯣꯏꯅ ꯀꯃꯟ ꯑꯣꯏꯅ ꯊꯦꯡꯅꯕ ꯇ꯭ꯌꯨꯃꯔ ꯃꯈꯜꯁꯦ ꯁꯤꯅ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ꯁꯦ ꯑꯣꯏꯕꯤꯔꯕ?
1: ꯑꯍꯟ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ꯕꯤꯅꯥꯏꯟꯗ ꯍꯥꯏꯔꯒꯅ ꯃꯤꯅꯤꯟꯖꯣꯃꯥ ꯍꯥꯏꯕ ꯑꯩꯈꯣꯏ ꯕ꯭ꯔꯦꯟꯒꯤ ꯃꯀꯨꯗꯒꯤ ꯍꯧꯔꯛꯄ ꯇ꯭ꯌꯨꯃꯔꯁꯤꯅ ꯈ꯭ꯋꯥꯏ ꯀꯃꯟ ꯑꯣꯏ, ꯑꯗꯨꯒ ꯀꯔꯤꯒꯨꯝꯕ ꯀꯦꯟꯁꯔ ꯑꯣꯏꯕ ꯍꯥꯏꯇꯥꯔꯦ, ꯃꯦꯂꯤꯒꯅꯦꯟ ꯑꯣꯏꯕ ꯑꯣꯏꯔꯒꯅ ꯒ꯭ꯂꯥꯏꯌꯣꯕ꯭ꯂꯥꯁꯇꯣꯃꯥ, ꯃꯣꯏꯁꯤ ꯀꯃꯟ ꯑꯣꯏ ꯍꯥꯏꯇꯥꯔꯦ. ꯑꯗ ꯑꯗꯨꯅ ꯑꯣꯕꯔ ꯑꯣꯜ ꯀꯩꯅꯣꯅꯦ, ꯑꯉꯥꯡꯗꯅ ꯑꯃꯨꯛ ꯃꯦꯗꯨꯂꯣꯕ꯭ꯂꯥꯁ ꯁꯨꯃꯥꯏꯅ ꯂꯩꯈ꯭ꯔꯦ, ꯁꯤꯁꯤꯅ ꯀꯦꯟꯁꯔ ꯑꯣꯏꯕ ꯁꯨꯃꯥꯏꯅ ꯂꯩꯔꯦ ꯍꯥꯏꯇꯥꯔꯦ.
0: ꯍꯣꯏ, ꯑꯩꯈꯣꯏꯒꯤ ꯕ꯭ꯔꯦꯟ ꯇ꯭ꯌꯨꯃꯔꯁꯤꯗꯁꯨ ꯑꯩꯈꯣꯏꯒꯤ ꯃꯥꯒꯤ ꯁ꯭ꯇꯦꯖ ꯍꯥꯏꯖꯕ ꯇꯥꯔꯦꯀꯣ ꯂꯩꯕ꯭ꯔꯥ, ꯑꯗꯨꯒ ꯑꯗꯨꯃꯛ ꯕ꯭ꯔꯦꯟ ꯇ꯭ꯌꯨꯃꯔꯅ ꯅꯥꯔꯒꯁꯨ ꯑꯩꯈꯣꯏ ꯃꯇꯝ ꯁꯥꯡꯅ ꯑꯗꯨꯝ ꯍꯤꯡꯕ ꯌꯥꯕ꯭ꯔꯥ ꯁꯤꯁꯨ ꯈꯪꯖꯒꯦ.
1: ꯁ꯭ꯇꯦꯖꯤꯡ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ꯗꯤ ꯈꯟꯗꯣꯛꯇ꯭ꯔꯦ, ꯑꯗꯨꯒ ꯃꯥꯒꯤ ꯒ꯭ꯔꯦꯗꯤꯡ ꯑꯣꯏꯅ ꯄꯤ ꯍꯥꯏꯇꯥꯔꯦ. ꯉꯁꯥꯏꯒꯤ ꯑꯣꯜ ꯑꯣꯏꯕ ꯇ꯭ꯌꯨꯃꯔꯁꯦ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ꯒ꯭ꯔꯦꯗ 1, 2, 3, 4 ꯍꯥꯏꯇꯥꯔꯦ. ꯒ꯭ꯔꯦꯗ 1 ꯑꯣꯏꯔꯒꯗꯤ ꯍꯥꯏꯕ ꯒ꯭ꯔꯦꯗ 1ꯁꯤ ꯑꯣꯏ ꯑꯣꯏꯗꯦ, ꯑꯗꯨꯗꯤ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ꯀꯥꯟꯗ ꯉꯁꯥꯏ ꯇ꯭ꯌꯨꯃꯔꯗ ꯂꯧꯊꯣꯛꯑꯀꯥꯟꯗ ꯕꯥꯏꯑꯣꯞꯁꯤ ꯊꯥꯔꯅꯤ. ꯕꯥꯏꯑꯣꯞꯁꯤ ꯊꯥꯕꯗ ꯀꯔꯝ ꯃꯈꯜꯒꯤ ꯁꯦꯜꯅ ꯑꯣꯜꯂꯛꯄ ꯇ꯭ꯌꯨꯃꯔꯅꯣ, ꯀꯌꯥꯝ ꯁꯥꯊꯤꯕ ꯇ꯭ꯌꯨꯃꯔꯅꯣ, ꯃꯥ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 ꯄꯦꯊꯣꯂꯣꯖꯤꯁꯠꯅ ꯗꯤꯇꯔꯃꯤꯟ ꯇꯧꯕꯤꯔꯅꯤ. ꯑꯗꯨ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ꯉꯁꯥꯏꯒꯤ ꯒ꯭ꯔꯦꯗ 4 ꯑꯣꯏꯔꯒꯗꯤ ꯃꯗꯨ ꯂꯥꯌꯦꯡꯕ ꯆꯥꯐꯧꯗꯤ ꯉꯝꯗ꯭ꯔꯤ. ꯑꯗꯨꯗ ꯒ꯭ꯔꯦꯗ 4 ꯑꯣꯏꯔꯒ ꯁꯝꯅ ꯑꯩꯈꯣꯏꯅ ꯒ꯭ꯂꯥꯏꯌꯣꯕ꯭ꯂꯥꯁꯇꯣꯃꯥ ꯍꯥꯏꯁꯦ ꯌꯥꯝ ꯁꯥꯊꯤ ꯍꯥꯏꯇꯥꯔꯦ, ꯅꯈꯣꯏꯒꯤ ꯕ꯭ꯔꯦꯟꯁꯦ ꯈ꯭ꯋꯥꯏ ꯁꯥꯊꯤꯕ ꯇ꯭ꯌꯨꯃꯔꯅꯦ ꯂꯧꯅꯦ. ꯁꯤꯗꯁꯨ ꯃꯈꯜ ꯈꯔ ꯂꯩ, ꯃꯣꯏꯒꯤ ꯀꯩ ꯍꯥꯏꯇꯥꯔꯦ, ꯃꯣꯏꯒꯤ ꯖꯦꯅꯦꯇꯤꯛ ꯃꯦꯀꯞ ꯍꯥꯏꯇꯥꯔꯦꯅꯦ. ꯁꯤ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ꯃꯅ ꯈꯔ ꯀꯨꯏꯅ ꯍꯤꯡꯕ, ꯑꯗꯨꯗꯤ ꯑꯃꯅ ꯆꯍꯤ ꯀꯩꯅꯣ ꯑꯃ ꯃꯈꯥꯏ ꯍꯥꯏꯇꯥꯔꯦꯅꯦ, ꯃꯣꯏ ꯂꯥꯏꯐ ꯁ꯭ꯄꯥꯟꯁꯦ ꯌꯥꯝ ꯁꯥꯊꯤꯕꯗꯨ ꯑꯣꯏꯔꯒꯗꯤ ꯁꯣꯒꯤ ꯑꯣꯏꯅꯗꯤ ꯁꯨꯃꯥꯏꯅ ꯂꯩꯔꯤ. ꯇꯨꯡꯗ ꯔꯤꯁꯔꯁꯀꯤ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ꯅꯧꯕ ꯄꯥꯝꯕꯩ ꯊꯣꯛꯂꯛꯇꯅ ꯍꯦꯟꯅ ꯑꯦꯛꯁꯄꯥꯟ ꯇꯧꯕꯒꯤꯗꯤ ꯈꯪꯗ꯭ꯔꯦꯀꯣ ꯂꯥꯏꯐ ꯁ꯭ꯄꯥꯟꯗꯣ. ꯑꯗꯨꯅ ꯒ꯭ꯔꯦꯗ 4 ꯑꯣꯏꯔꯒꯗꯤ ꯀꯩꯅꯣꯁꯦ ꯑꯩꯈꯣꯏꯒꯤ ꯍꯤꯡꯕꯒꯤ ꯑꯩꯈꯣꯏꯒꯤ ꯂꯥꯏꯐ ꯁ꯭ꯄꯥꯟꯁꯦ ꯁꯤ ꯏꯔꯩ ꯂꯩꯇ꯭ꯔꯦ ꯍꯥꯏꯇꯥꯔꯦ. ꯑꯗꯨꯒ ꯒ꯭ꯔꯦꯗ 1ꯒꯨꯝꯕ 2ꯒꯨꯝꯕ ꯑꯣꯏꯔꯒꯗꯤ ꯍꯣꯏ ꯃꯈꯥ ꯇꯥꯅ ꯇ꯭ꯌꯨꯃꯔꯗ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ꯔꯒ ꯂꯧꯊꯣꯛꯈꯤꯕ ꯍꯥꯏꯇꯥꯔꯦꯅꯦ, ꯃꯗꯨ ꯐꯖꯅ ꯀ꯭ꯂꯤꯌꯔ ꯂꯧꯊꯣꯛꯑꯒꯗꯤ ꯑꯗꯨꯝ ꯈꯔ ꯁꯥꯡꯅ ꯍꯤꯡꯕ ꯉꯝꯕꯒꯤ ꯀꯩꯅꯣꯁꯦ ꯂꯩꯅ ꯈꯟꯖꯩ. ꯑꯗꯨꯒ ꯍꯣꯏ ꯕꯤꯅꯥꯏꯟ ꯇ꯭ꯌꯨꯃꯔ ꯑꯣꯏ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ꯁꯦ ꯐꯖꯅ ꯂꯧꯊꯣꯛꯄꯤꯔꯕ, ꯂꯧꯊꯣꯛꯄꯤꯔꯒꯗꯤ ꯉꯁꯥꯏꯒꯤ ꯑꯗꯨꯝ ꯃꯥꯁꯦ ꯑꯗꯨꯝ ꯀ꯭ꯌꯣꯔ ꯑꯣꯏꯅ ꯂꯧꯕ ꯌꯥꯏ. ꯑꯗꯨ ꯕꯤꯅꯥꯏꯟ ꯇ꯭ꯌꯨꯃꯔ ꯑꯣꯏꯖꯔꯒꯁꯨ ꯉꯁꯥꯏ ꯂꯩꯔꯤꯕ ꯂꯣꯀꯦꯁꯟꯗꯣ ꯑꯗꯨꯅ ꯂꯣꯏꯅ ꯂꯧꯊꯣꯛꯄ ꯌꯥꯗ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ꯁꯤꯁꯦ ꯂꯧꯊꯣꯛꯄ ꯌꯥꯗꯦ ꯈꯔ ꯂꯦꯝꯍꯧ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ꯀꯩꯒꯤ ꯔꯦꯗꯤꯑꯣ ꯊꯦꯔꯥꯄꯤ ꯄꯤꯗꯅ ꯈꯣꯠꯇꯅ ꯉꯁꯥꯏ ꯇ꯭ꯌꯨꯃꯔꯁꯦ ꯕꯔꯟ ꯇꯧꯔꯒ ꯃꯥꯁꯦ ꯇꯝ ꯇꯝꯅ ꯍꯥꯠꯈꯤꯅꯕ ꯍꯣꯠꯅꯕ ꯑꯗꯨꯝ ꯌꯥꯎꯋꯦ. ꯁꯤꯅꯁꯨ ꯑꯗꯨꯝ ꯕꯤꯅꯥꯏꯟ ꯑꯣꯏꯔꯒꯗꯤ ꯀꯨꯏꯅ ꯑꯗꯨꯝ ꯏꯁꯥꯁꯤꯡꯗ ꯅꯣꯔꯃꯦꯜ ꯑꯣꯏꯅ ꯑꯗꯨꯝ ꯍꯤꯡꯕ ꯉꯝꯕꯒꯤ ꯀꯩꯅꯣ ꯂꯩ ꯍꯥꯏꯇꯥꯔꯦ. ꯆꯪ ꯑꯗꯨꯒꯤ ꯄꯥꯔꯠꯀꯤ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ꯔꯒ ꯕ꯭ꯔꯦꯟꯒ ꯀꯔꯤ ꯈꯦꯠꯅꯒꯦ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ꯂꯥꯌꯦꯡꯕ ꯃꯇꯝꯗ ꯍꯥꯏꯇꯥꯔꯦ, ꯑꯇꯣꯞꯄ ꯄꯥꯔꯠꯀꯤꯗꯤ ꯉꯁꯥꯏꯒꯤ ꯁꯤ ꯃꯐꯝꯁꯦ ꯇ꯭ꯌꯨꯃꯔꯁꯦ ꯂꯩꯔꯦ, ꯑꯩꯈꯣꯏ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ꯕ ꯃꯇꯝꯗ ꯇ꯭ꯌꯨꯃꯔ ꯗꯨꯈꯛ ꯅꯠꯇꯕ ꯑꯀꯣꯏꯕ ꯅꯣꯔꯃꯦꯜ ꯇꯤꯁꯨꯁ ꯌꯥꯎꯅ ꯀꯣꯛꯂꯦ. ꯁꯝꯅ ꯑꯗꯨ ꯏꯟꯇꯦꯁꯇꯥꯏꯟ ꯍꯥꯏꯇꯥꯔꯦꯅꯦ, ꯑꯩꯈꯣꯏꯒꯤ ꯊꯤꯔꯤꯟꯁꯤꯗ ꯀꯦꯟꯁꯔ ꯇꯧꯔꯦ ꯑꯗꯨ ꯀꯛꯇꯣꯏꯅꯦ ꯊꯤꯔꯤꯟꯗꯣ, ꯀꯛꯄꯁꯤꯗ ꯅꯣꯔꯃꯦꯜ ꯄꯥꯔꯠꯁ ꯌꯥꯎꯅ ꯀ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ꯑꯁꯥꯗꯅ ꯀꯩꯅꯣ ꯍꯥꯏꯔꯒꯗꯤ ꯉꯁꯥꯏ ꯃꯥꯅ ꯑꯗꯥꯏꯗ ꯈꯔ ꯁꯟꯗꯣꯛꯆꯔꯝꯃꯒꯁꯨ ꯅꯣꯔꯃꯦꯜꯗꯣ ꯀꯛꯑꯒꯗꯤ ꯂꯦꯝꯍꯧꯔꯤꯗꯨꯗꯗꯤ ꯁꯟꯗꯣꯛꯗꯕꯅ ꯋꯥꯈꯟꯁꯦ ꯈꯜꯂꯒ ꯀꯛꯇꯧꯔꯦꯅꯦ. ꯑꯗꯨꯒ ꯂꯦꯝꯍꯧꯔꯤꯗꯨ ꯁꯝꯖꯤꯟꯅꯔꯒ ꯃꯥꯁꯦ ꯇ꯭ꯌꯨꯃꯔꯗꯣ ꯂꯩꯕꯤꯍꯧꯗꯕꯅ ꯈꯜꯂꯦ. ꯍꯣꯏ, ꯑꯗꯨꯕꯨ ꯕ꯭ꯔꯦꯟꯗꯗꯤ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ꯗꯨꯅ ꯐꯅ ꯁꯥꯊꯤꯕ ꯑꯣꯏꯔꯒꯁꯨ ꯕ꯭ꯔꯦꯟꯗ ꯁꯣꯛꯇꯅꯕ ꯇꯧꯋꯦꯕ. ꯇ꯭ꯌꯨꯃꯔꯗꯨ ꯈꯔ ꯂꯦꯝꯖꯍꯧꯔꯒꯁꯨ ꯕ꯭ꯔꯦꯟꯗ ꯁꯣꯛꯇꯅꯕ. ꯁꯤ ꯀꯔꯤ ꯃꯔꯝꯒꯤꯅꯣ ꯍꯥꯏꯔꯒꯗꯤ ꯕ꯭ꯔꯦꯟꯗ ꯑꯩꯈꯣꯏꯅ ꯀꯣꯠꯂꯨꯔꯒꯗꯤ ꯃꯥ ꯍꯥꯟꯅ ꯂꯩꯕ ꯐꯤꯕꯝꯗꯨꯗ ꯑꯗꯨꯃꯥꯏꯅ ꯍꯤꯡ ꯉꯝꯗꯕꯒꯤ ꯆꯥꯟꯁꯁꯨ ꯋꯥꯡꯈꯠꯄꯅꯤꯅ ꯇ꯭ꯌꯨꯃꯔꯁꯦ ꯂꯦꯝꯖꯍꯧꯔꯒꯁꯨ ꯀꯦꯟꯁꯔꯁꯦ ꯂꯦꯝꯖꯍꯧꯔꯒꯁꯨ ꯕ꯭ꯔꯦꯟꯗ ꯌꯥꯔꯒꯗꯤ ꯁꯣꯛꯇꯕ ꯍꯥꯏꯅ ꯈꯜꯂꯒ ꯂꯥꯌꯦꯡꯕꯅꯤꯅ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ꯁꯨ ꯑꯗꯨꯃꯥꯏꯅ ꯀꯩꯅꯣ ꯇꯧꯋꯦ, ꯄ꯭ꯂꯥꯅꯤꯡꯗ ꯑꯗꯨꯃꯥꯏꯅ ꯇꯧꯋꯦ. ꯑꯗꯨꯅ ꯕ꯭ꯔꯦꯟ ꯀꯦꯟꯁꯔꯁꯦ ꯉꯁꯥꯏ ꯒ꯭ꯂꯥꯏꯌꯣꯕ꯭ꯂꯥꯁꯇꯣꯃꯥꯁꯦ ꯇꯧꯔꯝꯃꯒꯗꯤ ꯌꯥꯝ ꯊꯨꯅꯁꯨ ꯄ꯭ꯔꯣꯒ꯭ꯔꯦꯁ ꯇꯧꯋꯦ ꯍꯥꯏꯇꯥꯔꯦ.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ꯍꯞꯇꯥ ꯑꯍꯨꯝꯒꯤ ꯃꯃꯥꯡꯗꯗꯤ ꯃꯥꯁꯦ ꯀꯔꯤꯝ ꯇꯧꯔꯝꯗꯦ, ꯑꯗꯨꯒ ꯈꯪꯍꯧꯗꯅ ꯊꯥ ꯑꯁꯤꯗ ꯑꯩꯈꯣꯏ ꯆꯠꯄ ꯉꯝꯃꯛꯇꯕ ꯈꯣꯠꯇꯕ ꯁꯨꯃꯥꯏꯅ ꯇꯧꯔꯦ, ꯌꯥꯝ ꯁꯤꯝꯇꯝꯁ ꯌꯥꯝ ꯊꯨꯏ ꯍꯥꯏꯇꯥꯔꯦ. ꯑꯗꯨꯅ ꯌꯥꯝ ꯀꯟꯅ ꯈꯪꯕ ꯈꯪꯗꯕ ꯉꯁꯥꯏꯒꯤ ꯂꯧꯊꯣꯛꯏ ꯄꯣꯠꯁꯤꯅ ꯒ꯭ꯂꯥꯏꯌꯣꯕ꯭ꯂꯥꯁꯇꯣꯃꯥꯗ ꯑꯣꯏꯔꯝꯃꯒꯗꯤ ꯑꯩꯅ ꯂꯧꯊꯣꯛꯑꯒꯁꯨ ꯈꯜꯂꯦ ꯑꯇꯣꯞꯄ ꯖꯒꯥꯗ ꯍꯧꯕꯒꯤ ꯆꯥꯟꯁ ꯌꯥꯝ ꯂꯩꯕꯅꯤꯅ ꯀ꯭ꯌꯣꯔ ꯇꯧꯕ ꯉꯝꯗꯦ ꯍꯥꯏꯖꯇꯥꯔꯦ.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ꯗꯨꯒꯤ ꯂꯣꯀꯦꯁꯟ, ꯃꯐꯝ, ꯁꯥꯏꯟ ꯁꯤꯝꯇꯝ ꯆꯥꯎꯕ ꯄꯤꯛꯄ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ꯗꯤꯇꯔꯃꯤꯟ ꯇꯧꯋꯦ. ꯑꯗꯨꯕꯨ ꯑꯍꯥꯟꯕꯗ ꯑꯌꯥꯝꯕ ꯑꯩꯈꯣꯏꯅ ꯁꯔꯖꯔꯤ ꯑꯣꯐꯔ ꯇꯧꯅꯤ. ꯁꯔꯖꯔꯤꯁꯤꯅ ꯀꯩꯗꯧꯕ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ꯇ꯭ꯌꯨꯃꯔ ꯃꯁꯥꯗꯨꯃ ꯂꯧꯊꯣꯛꯅ ꯍꯣꯠꯅꯔꯤꯅ ꯌꯥꯔꯤꯍꯦ. ꯑꯗꯨ ꯃꯊꯛꯇ ꯂꯧꯊꯣꯛꯑꯕꯅꯤꯅ ꯉꯁꯥꯏ ꯕꯥꯏꯑꯣꯄ꯭ꯁꯤ ꯊꯥꯔꯒ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ꯇ꯭ꯌꯨꯃꯔꯅꯣ, ꯀꯌꯥꯝ ꯐꯒꯦ ꯐꯠꯇꯒꯦ ꯍꯥꯏꯗꯨꯃ ꯈꯪꯒꯅꯤ. ꯑꯗꯨ ꯇ꯭ꯌꯨꯃꯔ ꯕꯒꯇꯣ ꯍꯟꯗꯍꯜꯂ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ꯂꯦꯝꯍꯧꯔꯤꯕ ꯈꯔꯗꯨꯗ ꯑꯩꯈꯣꯏꯅ ꯀꯩꯝ ꯐꯠꯇꯕ ꯇ꯭ꯌꯨꯃꯔ ꯑꯣꯏꯔꯝꯃꯒꯗꯤ ꯒ꯭ꯔꯦꯗ 3, 4 ꯑꯃ ꯑꯣꯏꯔꯒꯗꯤ ꯁꯔꯖꯔꯤ ꯈꯛꯇꯪꯁꯨ ꯑꯣꯏꯔꯛꯇꯦ, ꯃꯈꯥ ꯇꯥꯅ ꯑꯩꯈꯣꯏꯅ ꯀꯦꯃꯣꯊꯦꯔꯥꯄꯤ ꯄꯤꯕ, ꯔꯦꯗꯤꯑꯣ ꯊꯦꯔꯥꯄꯤꯅ ꯑꯇꯣꯞꯄ ꯇ꯭ꯌꯨꯃꯔ ꯀꯦꯟꯁꯔ ꯇꯧꯅꯕꯒꯤ ꯇꯥꯏꯞꯇ ꯁꯤ ꯃꯈꯥ ꯇꯥꯅ ꯆꯠꯊꯩ ꯍꯥꯏꯇꯥꯔꯦ. ꯑꯗꯨ ꯕꯒꯇꯣ ꯍꯟꯗꯍꯜꯂ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ꯗꯨꯗ ꯉꯁꯥꯏ ꯑꯩꯈꯣꯏꯅ ꯍꯥꯠꯀꯗꯕ ꯀꯩꯅꯣꯗꯣ ꯍꯟꯗꯍꯜꯂꯦꯗꯅꯀꯣ. ꯁꯤꯒꯤ ꯃꯊꯛꯇ ꯕ꯭ꯔꯦꯟꯗ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ꯗꯨꯅ ꯆꯥꯎꯔꯒꯗꯤ ꯃꯥꯒꯤ ꯅꯝꯃꯛꯄꯒꯤ ꯄ꯭ꯔꯦꯁꯔ ꯁꯤꯝꯇꯝ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ꯗꯨꯒꯤ ꯐꯤꯕꯝ ꯂꯣꯀꯦꯁꯟ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ꯍꯣꯏ ꯁꯣꯛꯄ ꯌꯥꯗꯕ ꯉꯁꯥꯏ ꯍꯥꯏꯖꯈꯤꯕꯗꯣ ꯁꯣꯛꯄ ꯌꯥꯗꯕ ꯖꯒꯥ ꯂꯩꯔꯒꯗꯤ ꯑꯩꯈꯣꯏ ꯁꯣꯛꯇ꯭ꯔꯦ ꯄ꯭ꯂꯁ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ꯁꯤꯅ ꯄꯤꯛꯑꯝꯃꯕ ꯑꯗꯨꯒ ꯃꯁꯛ ꯃꯇꯧ ꯑꯗꯒꯤ ꯃꯥꯒꯤ ꯍꯧꯔꯛꯐꯝꯗꯨꯅ ꯑꯩꯈꯣꯏꯅ ꯃꯁꯤ ꯀꯦꯟꯁꯔ ꯅꯠꯇꯦ ꯃꯁꯤ ꯕꯤꯅꯥꯏꯟ ꯑꯣꯏꯅꯤ ꯍꯥꯏꯕꯁꯨ ꯑꯗꯨꯝ ꯈꯪꯕ ꯌꯥꯎꯋꯦ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ꯃꯤꯅꯤꯟꯖꯣꯃꯥꯒꯨꯝꯕ ꯚꯤꯁꯇꯨꯂꯔ ꯁ꯭ꯋꯥꯅꯣꯃꯥꯒ ꯂꯩꯔꯦ ꯁꯥꯏꯖꯇꯨꯅ ꯄꯤ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ꯄꯦꯁꯦꯟꯗꯨꯗ ꯅꯠꯇ꯭ꯔ ꯏꯃꯨꯡ ꯃꯅꯨꯡꯗ ꯍꯪꯒꯅꯤ ꯑꯣꯐꯔ ꯇꯧꯔꯅꯤ ꯅꯪꯒꯤ ꯁꯥꯏꯖꯁꯤ ꯄꯤꯛꯏ ꯁꯤꯁꯦ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ꯌꯦꯡꯉꯒ ꯑꯩꯈꯣꯏ ꯃꯊꯪ ꯃꯊꯪ ꯑꯩꯈꯣꯏ ꯃꯇꯝ ꯃꯇꯝ ꯈꯔ ꯂꯩꯔꯒ ꯁꯤ ꯇꯤ ꯁ꯭ꯀꯦꯟ ꯅꯠꯇ꯭ꯔꯒ ꯑꯦꯝ ꯑꯥꯔ ꯑꯥꯏ ꯂꯧꯔꯒ ꯌꯦꯡꯁꯤꯔꯥ ꯈꯤꯇꯪ ꯁꯥꯏꯖꯦꯕꯜꯗꯤ ꯑꯣꯏꯔꯕ ꯑꯣꯄꯔꯦꯁꯟ ꯇꯧꯕꯗꯁꯨ ꯌꯥꯗꯤ ꯌꯥꯕ ꯁ꯭ꯇꯦꯖ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ꯒꯃꯥ ꯅꯥꯏꯐ ꯊꯦꯔꯥꯄꯤꯒꯅ ꯂꯩ ꯃꯅꯤꯄꯨꯔꯗ ꯑꯗꯨꯒꯤ ꯐꯦꯁꯤꯂꯤꯇꯤꯁꯃꯛ ꯂꯩꯇ꯭ꯔꯒꯁꯨ ꯃꯄꯥꯟ ꯑꯇꯣꯞꯄ ꯁꯦꯟꯇꯔꯗ ꯃꯣꯏꯗ ꯑꯗꯨꯝ ꯑꯦꯗꯚꯥꯏꯁ ꯄꯤꯔꯒ ꯀꯃꯥꯏꯅ ꯆꯠꯀꯅꯤ ꯀꯅꯥ ꯎꯅꯔꯨꯅꯤ ꯍꯥꯏꯕꯗꯣ ꯑꯦꯗꯚꯥꯏꯁ ꯄꯤꯔꯒ ꯃꯄꯥꯟ ꯆꯠꯂꯒ ꯒꯃꯥ ꯅꯥꯏꯐ ꯊꯦꯔꯥꯄꯤ ꯇꯧꯔꯨꯕ ꯒꯃꯥ ꯅꯥꯏꯐꯁꯤꯅ ꯉꯁꯥꯏ ꯇ꯭ꯌꯨꯃꯔꯗꯣ ꯈꯨꯗꯛꯇꯗꯤ ꯉꯁꯥꯏ ꯑꯣꯄꯔꯦꯁꯟ ꯇꯧꯔ ꯊꯣꯛꯄ ꯅꯠꯇꯃꯤꯅ ꯍꯟꯗꯤ ꯍꯟꯗꯗꯦ ꯑꯗꯨꯒ ꯇꯞꯅ ꯇꯞꯅ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ꯆꯪꯅ ꯇꯞ ꯇꯞꯅ ꯉꯁꯥꯏꯒꯤ ꯇ꯭ꯌꯨꯃꯔ ꯁꯨꯝ ꯍꯟꯗꯔꯒ ꯄꯤꯛꯑꯒ ꯁꯨꯝ ꯃꯥꯡꯈꯤꯕꯒꯤ ꯃꯑꯣꯡꯗ ꯁꯤꯁꯨ ꯑꯣꯐꯔ ꯂꯩ ꯑꯗꯨ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ꯉꯁꯥꯏ ꯇ꯭ꯌꯨꯃꯔꯁꯦ ꯂꯧꯊꯣꯛꯑꯦ ꯕꯥꯏꯑꯣꯄ꯭ꯁꯤ ꯇꯧꯔꯦ ꯒ꯭ꯔꯦꯗ ꯈꯔ ꯋꯥꯡꯉꯝꯃꯒꯗꯤ ꯀꯤꯃꯣꯊꯦꯔꯥꯄꯤ ꯄꯤꯕ ꯔꯤꯗꯤꯑꯣꯊꯦꯔꯥꯄꯤꯅ ꯁꯤꯁꯤꯅ ꯑꯩꯈꯣꯏꯅ ꯑꯗꯨ ꯄꯤꯕ ꯌꯥꯕ ꯁꯦꯟꯇꯔꯗ ꯊꯥꯈ꯭ꯔꯅꯤ ꯁꯝꯅ ꯍꯥꯏꯕꯗ ꯑꯣꯟꯀꯣꯂꯣꯖꯤꯁꯠ ꯔꯤꯗꯤꯑꯣꯊꯦꯔꯥꯄꯤ ꯂꯩꯕ ꯑꯗꯨ ꯊꯦꯔꯥꯄꯤꯁ ꯍꯥꯏꯇꯥꯔꯦꯅꯦ ꯃꯣꯏꯗ ꯑꯃꯨꯛ ꯄꯦꯁꯦꯟꯁꯦ ꯔꯤꯐꯔ ꯇꯧꯈ꯭ꯔꯅꯤ ꯑꯗꯨꯒ ꯃꯣꯏꯅ ꯃꯈꯥ ꯇꯥꯅ ꯆꯠꯊꯈꯤꯕ ꯁꯥꯏꯀꯜ ꯀꯌꯥ ꯄꯤꯒꯗꯒꯦ ꯈꯣꯠꯀꯗꯒꯦ ꯑꯗꯨꯗꯤ ꯃꯣꯏ ꯃꯣꯏ ꯑꯦꯛꯁꯄꯔꯠꯇꯨ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ꯑꯗꯨꯝ ꯆꯠꯊꯖꯈ꯭ꯔꯦ ꯑꯗꯨꯝ
0: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ꯈꯔꯗꯁꯨ ꯑꯩꯈꯣꯏ ꯀꯣꯛ ꯆꯤꯛꯄꯁꯤꯗꯨꯃꯛ ꯇꯧꯋꯤ ꯑꯗꯨꯕꯨ ꯃꯥꯏꯒ꯭ꯔꯦꯟꯒꯤ ꯀꯣꯛ ꯆꯤꯛꯄꯁꯤꯒ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ꯇꯧꯕꯒꯤ ꯀꯣꯛ ꯆꯤꯛꯄꯁꯤꯒ ꯑꯅꯤꯁꯦ ꯑꯗꯨꯃꯛ ꯃꯥꯟꯅꯒꯗ꯭ꯔꯥ ꯈꯦꯠꯅꯕ ꯂꯩꯕ꯭ꯔꯥ ꯑꯗꯨꯁꯨ ꯈꯪꯗꯣꯛꯄꯤꯌꯨ
1: ꯃꯥꯏꯒ꯭ꯔꯦꯟ ꯇꯧꯕꯁꯤꯡꯁꯦ ꯅꯨꯄꯤꯅ ꯑꯌꯥꯝꯕ ꯑꯣꯏꯒꯜꯂꯤ ꯅꯨꯄꯥꯗꯁꯨ ꯇꯧꯗꯦ ꯍꯥꯏ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ꯒ ꯆꯍꯤꯁꯨ ꯂꯩ ꯁꯥꯕꯒꯤ ꯃꯆꯥ ꯐꯥꯔꯛꯄ ꯁ꯭ꯋꯥꯏꯁꯤꯗ ꯑꯌꯥꯝꯕ ꯇꯧꯒ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 ꯀꯣꯛ ꯆꯤꯛꯏ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ꯉꯤꯁꯦ ꯅꯪꯒꯤ ꯆꯤꯕ ꯈꯨꯆꯤꯛꯁꯦ ꯀꯌꯥꯝ ꯀꯨꯏꯔꯦ ꯁꯤꯃ ꯍꯪꯒꯅꯤ ꯃꯥꯅ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ꯁꯨꯔꯦ ꯑꯗꯨꯒ ꯆꯤꯛꯄꯒꯤ ꯃꯑꯣꯡ ꯃꯥꯟꯅꯕ꯭ꯔꯥ ꯃꯥꯟꯅꯗꯕ꯭ꯔꯥ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ꯁꯣꯁꯤꯌꯦꯇꯦꯗ ꯀꯩꯒꯤ ꯀꯩꯒꯤ ꯁꯝꯇꯝ ꯀꯩꯒꯤ ꯌꯥꯎꯏ ꯑꯗ ꯅꯉꯣꯟꯗ ꯇ꯭ꯔꯤꯒꯔ ꯇꯧꯅꯕ ꯀꯩꯒꯤ ꯌꯥꯎꯏꯁꯦ ꯍꯪꯉꯦ ꯑꯗꯨꯗ ꯅꯍꯥꯟꯈꯩꯒ ꯑꯗꯨꯝ ꯃꯥꯟ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ꯗ ꯈꯔ ꯄꯥꯈꯠꯄ ꯐꯩ ꯍꯥꯏꯇꯥꯔꯦ ꯁꯨꯝ ꯆꯍꯤ ꯑꯍꯨꯝ ꯃꯔꯤ ꯆꯨꯞꯅ ꯁꯨꯝ ꯆꯤꯛꯂꯛꯄ ꯀꯣꯛ ꯈꯨꯆꯤꯛꯇꯨꯗꯤ ꯃꯥꯒꯤ ꯅꯣꯔꯃꯦꯜ ꯆꯤꯛꯅꯔꯤꯕ ꯁꯝꯅ ꯑꯗꯨ ꯃꯥꯏꯒ꯭ꯔꯦꯟ ꯍꯥꯏꯔꯤ ꯁꯨꯝꯕ ꯑꯇꯣꯞꯄ ꯃꯈꯜ ꯂꯩꯗꯤ ꯂꯩ ꯑꯗꯨꯝ ꯑꯣꯏ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ꯇꯧꯕꯗ ꯑꯩꯈꯣꯏꯅ ꯍꯪꯉꯤꯁꯦ ꯅꯍꯥꯟꯈꯩ ꯈꯨꯆꯤꯛꯇꯨꯒ ꯃꯥꯟꯅꯕ꯭ꯔꯥ ꯃꯥꯟꯅꯗꯕ꯭ꯔꯥ ꯑꯗꯒꯤꯗꯤ ꯆꯤꯛꯑꯒꯅ ꯀꯔꯝ ꯀꯥꯟꯅ ꯆꯤꯛꯏ ꯁꯝꯅ ꯑꯗꯨ ꯑꯌꯨꯛ ꯉꯟꯇꯥ ꯉꯟꯇꯥ ꯆꯤꯛꯏ ꯑꯣꯕꯁꯨ ꯌꯥꯎꯏ ꯑꯣꯏꯔꯒ ꯀꯣꯛ ꯆꯤꯛꯄꯁꯦ ꯈꯔ ꯐꯩ ꯁꯨꯃꯥꯏꯅ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 ꯆꯤꯡꯅꯕ ꯌꯥꯔꯦ ꯍꯥꯏꯔꯤꯕ ꯄꯣꯠꯁꯤ ꯊꯤꯔꯛꯐꯝꯗꯤ ꯆꯨꯝꯃꯦ ꯑꯗꯨꯒ ꯀꯩꯒꯨꯝꯕ ꯉꯁꯥꯏ ꯆꯤꯛꯄꯒꯤ ꯀꯦꯔꯦꯛꯇꯔ ꯃꯑꯣꯡ ꯃꯇꯧꯁꯦ ꯈꯦꯠꯅꯕ ꯈꯦꯠꯅꯔꯕ ꯍꯥꯟꯅ ꯃꯥꯏꯒ꯭ꯔꯦꯟ ꯁꯨꯝ ꯇꯧꯕꯗ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ꯇꯧꯔꯛꯑꯣꯏ ꯍꯥꯏꯕꯗꯤ ꯂꯩꯇꯕꯅꯤ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ꯗ ꯆꯤꯡꯅꯔꯒꯗꯤ ꯑꯗꯨꯝ ꯁ꯭ꯀꯦꯅꯤꯡ ꯑꯃꯗꯤ ꯇꯧꯔꯣ ꯍꯥꯏꯅ ꯍꯥꯏ ꯑꯗꯨꯝ ꯑꯁꯤ ꯑꯌꯥꯝꯕꯅ ꯍꯥꯏ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ꯅ ꯍꯥꯏꯖꯕꯗꯣ ꯑꯣꯔꯀꯥꯟꯗ ꯐꯩ ꯀꯣꯜꯂꯤ ꯁꯨꯝꯕ ꯀꯦꯔꯦꯛꯇꯔ ꯈꯔ ꯍꯥꯏꯔꯛꯑꯒꯗꯤ ꯑꯩꯈꯣꯏꯅ ꯑꯁ ꯃꯁꯤ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ꯏꯔꯝꯕ ꯌꯥꯏ ꯄ꯭ꯂꯁ ꯉꯁꯥꯏ ꯍꯥꯏꯖꯕꯗꯣ ꯖꯒꯥꯒꯤ ꯃꯇꯨꯡꯏꯟꯅ ꯅꯥꯀꯟ ꯑꯃ ꯁꯤꯗꯕꯅꯤ ꯈꯪꯗꯦ ꯅꯥꯀꯣꯡ ꯇꯥꯕꯗ ꯍꯟꯗꯔꯛꯄꯅꯤ ꯈꯪꯗꯦ ꯁꯨꯝꯕ ꯅꯠꯇ꯭ꯔꯒ ꯁꯥꯔꯤ ꯍꯧꯕꯅꯤ ꯁꯨꯝꯕ ꯌꯥꯎꯁꯜꯂꯒꯗꯤ ꯑꯩꯈꯣꯏ ꯆꯤꯡꯅꯕ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ꯅꯤ ꯁꯤꯃ ꯂꯩꯔꯦ ꯑꯗꯨꯒ ꯃꯥꯏꯒ꯭ꯔꯦꯟ ꯑꯣꯏꯔꯒꯅ ꯉꯁꯥꯏꯒꯤ ꯅꯨꯡꯁꯥ ꯊꯣꯛꯂꯀꯥꯟꯗ ꯆꯤꯛꯄ ꯍꯦꯜꯂꯤ ꯑꯗꯒꯤ ꯋꯥꯈꯟ ꯅꯨꯡꯉꯥꯏꯇ꯭ꯔꯒ ꯁ꯭ꯇ꯭ꯔꯦꯁ ꯂꯩꯔꯒꯁꯨ ꯆꯤꯛꯄ ꯍꯦꯜꯂꯤ ꯇꯨꯝꯁꯤꯠ ꯐꯥꯎꯗ꯭ꯔꯒꯁꯨ ꯆꯤꯛꯏ ꯅꯠꯇ꯭ꯔꯒꯅ ꯆꯥꯛ ꯆꯥꯕ ꯃꯇꯝ ꯅꯥꯏꯗ꯭ꯔꯒꯁꯨ ꯆꯤꯛꯏ ꯁꯨꯝꯕ ꯑꯦꯁꯣꯁꯤꯌꯦꯠ ꯀꯩꯅꯣ ꯈꯔ ꯂꯩꯔꯒꯗꯤ ꯑꯗꯨꯃꯥꯏꯅ ꯀꯩꯅꯣ ꯈꯔ ꯂꯩꯔꯒꯗꯤ ꯁꯤꯗꯤ ꯃꯥꯏꯒ꯭ꯔꯦꯟ ꯑꯃ ꯑꯣꯏꯔꯝꯕ ꯌꯥꯏꯅꯁꯨ ꯑꯩꯈꯣꯏ ꯈꯜꯂꯦ ꯍꯥꯏꯇꯥꯔꯦ
0: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ꯡꯅ ꯁꯨꯝ ꯁ꯭ꯇ꯭ꯔꯦꯁ ꯃꯌꯥꯝꯁꯤꯅ ꯁꯨ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ꯄꯁꯤꯅ ꯃꯁꯤꯒꯤ ꯁ꯭ꯇ꯭ꯔꯦꯁꯁꯤꯅ ꯑꯩꯈꯣꯏꯒꯤ ꯉꯁꯥꯏꯒꯤ ꯃꯇꯝ ꯀꯨꯏꯅ ꯁꯨꯝ ꯂꯩꯁꯜꯂꯀꯥꯟ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ꯏꯔꯛꯄ ꯌꯥꯕꯒꯤ ꯑꯗꯨꯒꯨꯝꯕ ꯑꯣꯏꯊꯣꯛꯄ ꯂꯩꯒꯗ꯭ꯔꯥ ꯍꯥꯏꯕꯁꯤꯃꯁꯨ ꯈꯪꯖꯅꯤꯡꯉꯤ
1: ꯉꯁꯤꯕꯨ ꯂꯤꯇꯔꯦꯆꯔꯗꯗꯤ ꯁꯨꯃꯥꯏꯅ ꯁ꯭ꯇ꯭ꯔꯦꯁ ꯂꯩꯔꯒ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ꯜꯂꯛꯏ ꯍꯥꯏꯕ ꯀꯩꯅꯣꯕꯨꯛꯇꯤ ꯊꯦꯡꯅꯗ꯭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ꯐꯥꯎꯒꯤ ꯑꯣꯏꯅꯗꯤ ꯃꯗꯨ ꯁ꯭ꯇ꯭ꯔꯦꯁꯅ ꯕ꯭ꯔꯦꯟ ꯇ꯭ꯌꯨꯃꯔ ꯑꯣꯏꯔꯛꯄꯒꯤ ꯃꯔꯝ ꯑꯃꯅꯤ ꯍꯥꯏꯕꯗꯣ ꯑꯗꯨ ꯍꯥꯏꯕ ꯌꯥꯗ꯭ꯔꯤ
0: ꯗꯣꯛꯇ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ꯍꯥꯏꯖꯕ ꯇꯥꯔꯦ ꯗꯣꯛ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ꯑꯩꯈꯣꯏꯒꯤ ꯍꯛꯁꯦꯜꯒꯤ ꯑꯣꯏꯕ ꯄꯥꯎꯖꯦꯜꯁꯤꯡ ꯄꯤꯕꯤꯅꯤꯡꯕꯒꯦ ꯑꯗꯨꯁꯨ ꯐꯣꯡꯗꯣꯛꯄꯤꯌꯨ
1: ꯍꯣꯏ ꯕ꯭ꯔꯦꯟ ꯇ꯭ꯌꯨꯃꯔꯁꯦ ꯁꯤ ꯇꯧꯔꯒ ꯑꯣꯏꯔꯛꯄꯅꯤ ꯍꯥꯏꯕꯗꯣ ꯆꯞ ꯆꯥꯅꯗꯤ ꯈꯪꯗ꯭ꯔꯤ ꯑꯗꯨꯕꯨ ꯑꯇꯣꯞꯄ ꯍꯛꯆꯥꯡꯒꯤ ꯄꯥꯔ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ꯗꯅꯀꯣ ꯁꯤꯃ ꯇꯧꯔꯒꯗꯤ ꯆꯞꯅ ꯆꯨꯔꯨꯞ ꯊꯛꯀꯅꯨ ꯑꯩꯈꯣꯏꯒꯤ ꯂꯪꯁꯤ ꯀꯦꯟꯁꯔ ꯇꯧꯅꯤ ꯑꯗꯨꯝ ꯍꯥꯏꯅꯔꯤꯗꯅꯀꯣ ꯁꯤꯃꯛꯅ ꯕ꯭ꯔꯦꯟ ꯀꯦꯟꯁꯔ ꯑꯣꯏꯔꯛꯀꯅꯤ ꯍꯥꯏꯕꯗꯤ ꯂꯩꯇꯦ ꯇꯧꯕꯗꯕꯨ ꯑꯩꯈꯣꯏꯅ ꯈꯪꯗꯕ ꯎꯗꯕ ꯃꯌꯥꯝ ꯂꯩꯕꯅꯤꯅ ꯑꯇꯣꯞꯄ ꯀꯦꯟꯁꯔ ꯇꯧꯈꯤꯕ ꯃꯤꯁꯤꯗ ꯆꯦꯛꯁꯤꯟ ꯊꯧꯔꯥꯡ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ꯝ ꯆꯤꯟꯖꯥꯛ ꯆꯥꯗꯕ ꯑꯩꯈꯣꯏꯒꯤ ꯀꯥꯅꯤ ꯑꯗꯒꯤ ꯆꯨꯔꯨꯕꯦꯔꯤ ꯇꯧꯕ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ꯕꯁꯦ ꯁꯤ ꯑꯗꯨꯝ ꯂꯦꯞꯄꯤꯌꯨ ꯍꯥꯏꯖꯅꯤꯡꯉꯤ ꯍꯛꯆꯥꯡꯒꯤ ꯑꯣꯏꯅ ꯃꯅꯥ ꯃꯁꯤꯡ ꯆꯥꯗꯅ ꯑꯐꯕ ꯆꯤꯟꯖꯥꯛ ꯆꯥꯗꯅ

ꯈꯨꯗꯣꯡꯒꯤ ꯑꯍꯨꯝ ꯁꯨꯕꯣꯏꯅ ꯇꯥꯕꯤꯔꯁꯤ ꯁꯛꯍꯦꯟꯕ ꯕꯨꯠ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ꯟꯗꯥꯀꯤꯅꯤꯅ ꯁꯛꯄ ꯏꯁꯩ ꯑꯃ ꯏꯁꯩ ꯑꯁꯤꯒꯤ ꯁꯩꯔꯦꯡꯕ ꯈꯥꯏꯗꯦꯝ ꯏꯃꯣ ꯁꯩꯔꯥꯡꯕꯅ ꯔꯟꯕꯤꯔ ꯊꯧꯅꯥ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ꯇꯥꯕꯤꯔꯤ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ꯞ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ꯇꯔꯥꯝꯅ 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ꯗꯤ ꯅꯤꯡꯊꯧꯀꯥꯕ ꯅꯨꯃꯤꯠ ꯑꯣꯏꯕꯅ ꯃꯔꯨꯞꯁꯤꯡ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ꯑꯦꯜꯕꯝ ꯏꯁꯩꯁꯤꯡ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ꯅꯨꯡꯁꯤꯕꯗꯤ ꯇꯝꯕꯤꯔꯝꯂꯒ ꯀꯔꯤꯒꯤ ꯀꯥꯏꯅꯕꯒꯤ ꯃꯆꯥꯛ ꯈꯥꯡꯕꯗꯤ ꯇꯝꯕꯤꯔꯝꯗ꯭ꯔꯤꯕ, ꯑꯗꯨꯕꯨ ꯃꯁꯤꯃꯗꯤ ꯈꯪꯕꯤꯌꯨ, ꯉꯁꯤꯁꯨ ꯅꯪꯕꯨ ꯀꯥꯎꯕꯗꯤ ꯂꯩꯇ꯭ꯔꯤ, ꯅꯪꯅ ꯃꯤꯔꯥꯏꯕꯤꯔꯝꯂꯕ ꯊꯝꯃꯣꯏ ꯑ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ꯊꯝꯖꯔꯤ, ꯔꯟꯕꯤꯔ ꯙꯋꯟꯅ ꯁꯛꯄ, ꯕꯤꯅꯨꯔꯟꯖꯟ ꯑꯣꯏ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ꯏꯕꯤꯔꯦ.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ꯗꯨ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ꯖꯤꯔꯤꯕꯥꯝꯗꯒꯤ ꯅꯤꯡꯊꯧꯖꯝ ꯔꯤꯁꯤ, ꯀꯦꯀꯦꯕ꯭ꯔꯝ ꯖꯣꯏꯁ꯭ꯔꯤ ꯑꯃꯗꯤ ꯔꯥꯖꯀꯨꯃꯥꯔꯤ ꯁꯣꯐꯤꯌꯥ.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ꯃꯤꯔꯥꯏ ꯕꯤꯔꯝꯂꯕ ꯊꯃꯣꯏ ꯑꯗꯨꯒꯤꯁꯨ ꯅꯨꯡꯁꯤ ꯏꯔꯤ ꯈꯤꯛꯄꯤꯅꯕ ꯀꯅꯥ ꯑꯃ ꯂꯩꯔꯝꯂꯣꯏ ꯍꯥꯏ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ꯒꯤ ꯋꯥꯈꯜꯒꯤ ꯇꯥꯟꯊꯥꯗ ꯅꯨꯖꯥꯒꯤ ꯆꯣꯏꯖꯥꯏꯅꯔꯕ ꯁꯝꯂꯥꯡꯅ ꯁꯥꯊꯦꯛ ꯇꯝꯕꯒꯨꯝ ꯃꯥꯂꯪꯒꯤ ꯇꯥꯟꯊꯥꯗ ꯐꯥꯎ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ꯒ ꯀꯅꯥꯅ ꯍꯦꯜꯂꯝꯒꯅꯤ ꯋꯥꯍꯪꯁꯤꯒꯤ ꯄꯥꯎꯈꯨꯝ ꯈꯟꯕꯤꯔꯝꯈꯣ ꯈꯨꯗꯣ ꯇꯝꯖꯔꯤ ꯃꯥꯂꯦꯉꯥꯝꯕ ꯌꯨꯝꯅꯥꯝ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ꯎꯅꯥꯅ ꯖꯒꯣꯏ ꯁꯥꯕꯒꯨꯝ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ꯔꯨꯞꯁꯤꯡꯗꯤ ꯊꯣꯡꯖꯨ ꯋꯥꯏꯈꯣꯝ ꯈꯣꯡꯅꯥꯡꯗꯒꯤ ꯅꯤꯡꯊꯦꯝꯕ ꯂꯥꯏꯁ꯭ꯔꯝ ꯍꯥꯎꯔꯩꯕꯤꯗꯒꯤ ꯆꯟꯆꯟ ꯅꯤꯡꯊꯧꯖꯥ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ꯀꯥꯅꯟꯕꯂꯥ ꯀꯣꯡꯕ꯭ꯔꯥꯏꯂꯥꯠ

ꯊꯃꯣꯏꯅꯕꯨ ꯈꯣꯏꯗꯥꯔꯕꯗꯤ ꯅꯣꯛꯂꯁꯨ ꯐꯖꯩ, ꯁꯥꯎꯔꯁꯨ ꯐꯖꯩ, ꯄꯩꯊꯣꯛꯂꯁꯨ ꯅꯨꯡꯁꯤ ꯍꯥꯏꯅꯩ꯫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ꯐꯖꯕ ꯄꯨꯝꯕꯗꯒꯤ ꯃꯥꯅ ꯍꯦꯜꯂꯤ ꯈꯟ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ꯝꯖꯔꯤ ꯕꯤꯇꯟ ꯆꯣꯡꯊꯥꯝꯅ ꯁꯛꯄ

ꯊꯦꯡꯅꯔꯤꯕ ꯑꯋꯥ ꯅꯨꯡꯉꯥꯏ ꯈꯨꯗꯤꯡꯃꯛ ꯏꯃꯥ ꯅꯍꯥꯛꯅ ꯄꯤꯕꯤꯕ ꯈꯨꯗꯣꯜꯅꯤ꯫ ꯏꯃꯥꯒꯤ ꯇꯝꯄꯥꯛꯇ ꯆꯦꯟꯅ ꯆꯣꯡꯅ ꯁꯥꯟꯅꯖꯔꯛꯄ ꯅꯆꯥꯁꯤꯡꯅ ꯏꯃꯥꯕꯨ ꯀꯔꯝꯅ ꯀꯧꯊꯣꯛꯀꯅꯤ? ꯄꯨꯝꯅꯃꯛꯇꯒꯤ ꯍꯦꯟꯕꯗꯤ ꯏꯃꯥꯒꯤꯁꯨ ꯏꯃꯥ ꯅꯍꯥꯛꯅꯤ꯫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ꯁꯪꯒꯤꯇꯥ ꯆꯨꯝꯈꯥꯝꯅ ꯁꯛꯄ, ꯑꯅꯨꯔꯥꯙꯥ ꯕ꯭ꯔꯍꯃꯆꯥ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ꯔꯖꯤꯠ ꯂꯧ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ꯃꯥꯒꯤꯁꯨ ꯏ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ꯒꯤ ꯑꯣꯏꯅꯗꯤ ꯉꯥꯏꯈꯣ ꯇꯥꯈꯤꯁꯤ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ꯁꯤꯟꯖꯔꯦ.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ꯃꯔꯨꯞꯁꯤꯡꯕꯨ ꯑꯗꯣꯝꯒꯤ ꯃꯔꯨ ꯚꯤꯛꯇꯣꯔꯤꯌꯥ ꯉꯔꯥꯡꯕꯝꯅ ꯑꯃꯨꯛ ꯍꯟꯅ ꯈꯨꯔꯨꯝꯖꯩ.

0: 盖掉，盖掉了给，盖掉了给吧。
1: 桂林爱吧。
0: 下午了。
1: 南京有没得训练的？英国去的训练的？桂林爱吧，应该吧。
0: 哎，能爱了没？能拉他不得他帮我们下土里。好久不拿的 CD， 听那的 CD 多了给。
1: 听那的 CD 多了给。
0: 我拿的 CD，
1: 我拿的 CD。
0: 嗨。
1: 嗨。
0: 哎，能爱了没？
1: 哎，能爱了没？
0: 立刻。
1: 很努吧。
0: 啊，他妈太努了。예고아니야다봉악더니소음도허리부시행우네한가마빨마야마마샬리드나
1: 또
0: 빵샬리세시다코이마칼마칼마야마똥드라
1: 아오
0: 마시모사가위라레미마이코시엠니코아두가또소음도시행우네고비풀마야마마아니야다봉악더니로냐따레드나소음도나하이레이마야마마또로인빠레드나또라이마야마마슈무카야나샬리미암시不能莫信个西的，来一信个西的，慢了慢了，把我们这把可以莫信个西呢。来一个丫的东个，来一信西这边吧。不能莫信个西，我啥个未来的密码给可信啊？等你。
2: 买的半的。
1: 慢呢。不能莫信，我啥个未来的密码给可信呢？哎叔，我啥个来过的，我们这边来让你。
0: 哎叔，我啥个来过的，白日不可以莫的。来
1: 来来。喊阿妈吧。能玩的你开门的东西，爱给开门的，硬不硬的嘛嘞？看这拖起的嘞。能是的，大风不起，开门阿么的喊个阿妈包给谁不打字了个？买通嘛卡拉阿么的弄这里吧？阿杜个，侬爸是呢？能是比嘛哈给嘛到屋了个，哈拉乌这里吧？不能么是，嘿弄的吧？傻逼不我能是吧？당린만자빠무바낙나도보부크리시다기이신구족아마땅탁자라가누자오이비아야기뿐인가시바타자라기바눙시바
0: 이사농낭부눙시비
2: 바바
0: 가나노이사농낭부눙시비
2: 아
1: 마가나노
0: 그누시기도바
1: 가이데이노
0: 컹디시이사나운낭부농시비나시거로운농시디라이제농기라이제시구족탄나속나기가움탄나탁로고이사나

ꯊꯥꯔꯕ ꯀꯥꯂꯦꯟꯒꯤ ꯃꯩꯁꯥꯁꯦ ꯍꯦꯛ ꯏꯪꯈꯤꯕꯒꯨꯝ ꯐꯥꯎꯋꯦ ꯍꯧꯖꯤꯛ ꯌꯨꯀꯦꯂꯤꯂꯤ ꯄꯥꯏꯔꯒ ꯈꯣꯡꯈ꯭ꯔꯤꯕ ꯃꯔꯨꯞꯇꯨꯅ ꯏꯁꯩ ꯑꯃꯁꯨ ꯈꯨꯗꯣꯜ ꯇꯝꯕꯤꯔꯛꯀꯅꯤ ꯍꯥꯏꯅ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ꯂꯤꯂꯤ ꯁꯥꯕ ꯍꯧꯔꯛꯄꯁꯦ ꯑꯩꯒꯤ ꯏꯃꯥꯅ ꯑꯩꯉꯣꯟꯗ ꯇꯝꯕꯤꯔꯛꯈꯤ ꯑꯗꯨꯒ ꯑꯩꯅ ꯌꯨꯀꯦ

做不公还有为的吧？冷战，木拿不拿钢子，钢架把一人头成那忙的头个里头，头人头根那啊西道。推俺把泪跌倒，梦那的门那么来八大的吧，没让他们那么来八大的吧，俺们弄完了他公安不呢？冷静，空静，那哎呀吧。

0: ꯃꯅꯤꯄꯨꯔꯒꯤ ꯉꯝꯈꯩ ꯖꯤꯂꯥ ꯑꯃ ꯑꯣꯏꯔꯤꯕ ꯖꯤꯔꯤꯕꯥꯝꯗꯁꯨ ꯁ꯭ꯄꯤꯁꯤꯑꯦꯜ ꯏꯟꯇꯦꯟꯁꯤꯕ ꯔꯤꯚꯤꯖꯟꯒꯤ ꯊꯕꯛ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ꯖꯤꯔꯤꯕꯥꯝ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ꯑꯀꯟꯕ ꯃꯑꯣꯡꯗ ꯊꯕꯛ ꯄꯥꯏꯈꯠꯂꯤ꯫ ꯆꯍꯤ ꯑꯁꯤꯒꯤ ꯃꯦꯒꯤ ꯇꯥꯡ 10ꯗꯒꯤ 25 ꯐꯥꯎꯕ ꯕꯤ.ꯑꯦꯜ.ꯑꯣ. ꯑꯃꯗꯤ ꯑꯇꯩ ꯃꯔꯤ ꯂꯩꯅꯕ ꯑꯦꯖꯦꯟꯠꯁꯤꯡꯒꯤ ꯇ꯭ꯔꯦꯅꯤꯡ ꯑꯃꯗꯤ ꯄ꯭ꯔꯤꯟꯇꯤꯡꯅꯆꯤꯡ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ꯂꯣꯏꯁꯤꯟꯈ꯭ꯔꯦ꯫ ꯇꯨꯡꯗ ꯃꯦꯒꯤ ꯇꯥꯡ 30ꯗꯒꯤ ꯕꯨꯊ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ꯍꯧꯖꯤꯛ ꯃꯥꯒꯤ ꯃꯥꯒꯤ ꯄꯣꯂꯤꯡ ꯏꯁꯇꯦꯁꯟꯁꯤꯡꯅ ꯀꯣꯟꯕ ꯈꯨꯡꯒꯪꯁꯤꯡꯗ ꯀꯣꯏꯅ ꯆꯠꯇꯨꯅ ꯏꯃ꯭ꯌꯨꯅꯥꯏꯖꯦꯁꯟꯒꯤ ꯐꯣꯔꯝ ꯃꯦꯟꯁꯤꯟꯕꯒꯤ ꯊꯕꯛ ꯊꯧꯔꯝ ꯀꯟꯅ ꯄꯥꯏꯈꯠꯅꯔꯤ꯫ ꯑꯗꯨꯕꯨ ꯈꯨꯡꯒꯪ ꯈꯔꯗ ꯕꯤ.ꯑꯦꯜ.ꯑꯣ.ꯁꯤꯡ ꯂꯥꯛꯄꯤꯗꯦ ꯍꯥꯏꯕꯒꯤ ꯋꯥꯀꯠ ꯈꯔꯁꯨ ꯂꯩꯇ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ꯃꯛꯄꯨ ꯖꯨꯟꯒꯤ ꯇꯥꯡ 28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ꯕꯨꯊ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ꯃꯈꯣꯏ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ꯁꯣꯏꯗꯅ ꯂꯣꯏꯁꯤꯟꯒꯅꯤ ꯍꯥꯏꯕꯒꯤ ꯊꯥꯖꯕꯗꯤ ꯂꯩꯔꯤ꯫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 ꯖꯤꯔꯤꯕꯥꯝꯒꯤ ꯃꯥꯏꯀꯩꯗꯒꯤ ꯆꯍꯤ ꯑꯁꯤꯒꯤ ꯁꯦꯞꯇꯦꯝꯕꯔ 6ꯇ ꯐꯣꯡꯒꯗꯕ ꯐꯥꯏꯅꯦꯜ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ꯃꯥꯡꯑꯣꯏꯅꯅ ꯖꯨꯂꯥꯏꯒꯤ ꯇꯥꯡ 5ꯗ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ꯁꯨ ꯗ꯭ꯔꯥ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 ꯐꯣꯡꯅꯕ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ꯔꯤ ꯐꯣꯡꯗꯣꯛꯂꯤ꯫ ꯄꯟꯕ ꯌꯥꯏ,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 ꯏꯪ ꯀꯨꯝꯖꯥ 2024ꯒꯤ ꯖꯅꯋꯥꯔꯤꯗ ꯐꯣꯡꯈꯤꯕ ꯏꯂꯦꯛꯇꯣꯔꯦꯜ ꯔꯣꯜ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ꯟꯕ ꯚꯣꯇꯔ ꯃꯁꯤꯡ ꯑꯁꯤ 30,000,000,736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ꯅꯨꯄꯥ ꯚꯣꯇꯔꯅ 15,655ꯅꯤ ꯑꯗꯨꯒ ꯅꯨꯄꯤ ꯚꯣꯇꯔ ꯃꯁꯤꯡꯅ 15,520ꯅꯤ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ꯁꯖꯦꯟꯗꯔ ꯑꯃ ꯌꯥꯎꯔꯤ꯫ ꯁ꯭ꯀ꯭ꯋꯥꯔ ꯀꯤꯂꯣꯃꯤꯇꯔ 192 ꯄꯥꯛ ꯆꯥꯎꯕ ꯖꯤꯔꯤꯕꯥꯝꯒꯤ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ꯏꯪ ꯀꯨꯝꯖꯥ 2013ꯗ ꯐꯣꯡꯈꯤꯕ ꯁꯦꯟꯁꯁ ꯔꯤꯄꯣꯔꯠꯀꯤ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ꯄꯨꯟꯕ ꯃꯁꯤꯡ 20,000,000,000,000,000,000 ꯅꯤ ꯑꯗꯨꯕꯨ ꯏꯪ ꯀꯨꯝꯖꯥ 2026 ꯑꯁꯤꯗꯗꯤ ꯖꯤꯔꯤꯕꯥꯝꯒꯤ ꯑꯄꯨꯟꯕ ꯃꯁꯤꯡ ꯑꯁꯤ 50,755 ꯑꯣꯏꯔꯕ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 ꯈꯪꯍꯧꯗꯅ ꯆꯍꯤ ꯈꯔ ꯑꯁꯤꯗ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ꯌꯥꯏ ꯍꯥꯏꯅ ꯄꯥꯅꯔꯤꯕ ꯃꯁꯤꯡ ꯑꯁꯤ ꯃꯔꯤ ꯂꯩꯅꯕꯁꯤꯡꯅ ꯀꯨꯞꯅ ꯌꯦꯡꯁꯤꯟꯕꯤꯕ ꯖꯤꯔꯤ ꯃꯤꯌꯥꯝꯅ ꯄꯥꯝꯅꯔꯤ꯫ ꯂꯣꯏꯅꯅ ꯉꯝꯈꯩ ꯖꯤꯂꯥ ꯑꯃ ꯑꯣꯏꯕꯅ ꯏꯅꯔ ꯂꯥꯏꯟ ꯄꯥꯔꯃꯤꯠ ꯁꯤꯁꯇꯦꯝ ꯍꯥꯏꯕꯗꯤ ILP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ꯁꯨ ꯄꯥꯏꯈꯠꯂꯤꯕꯁꯤꯡꯅ ꯊꯃꯣꯏ ꯁꯦꯡꯅ ꯇꯧ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ꯐꯣꯡꯗꯣꯛꯅꯔꯤ꯫ ꯖꯤꯔꯤꯕꯥꯝ ꯖꯤꯂꯥꯒꯤ ꯑꯣꯏꯅ ꯍꯧꯖꯤꯛ ꯄꯥꯏꯈꯠꯂꯤꯕ ꯁ꯭ꯄꯤꯁꯤꯑꯦꯜ ꯏꯟꯇꯦꯟꯁꯤꯕ ꯔꯤꯚꯤꯖꯟꯒꯤ ꯃꯇꯥ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ꯏꯂꯦꯛꯁꯟ ꯑꯣꯐꯤꯁꯥꯔꯒꯤ ꯊꯧꯗꯥꯡꯁꯨ ꯄꯨꯔꯤꯕ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ꯑꯔꯕꯤꯟ ꯍꯥꯡꯂꯦꯝꯅ ꯃꯤꯌꯥꯝꯗ ꯑꯁꯨꯝꯅ ꯐꯣꯡꯗꯣꯛꯂꯤ꯫
1: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ꯆꯤꯐ ꯏꯂꯦꯛꯇꯣꯔꯦꯜ ꯑꯣꯐꯤꯁꯔ ꯃꯅꯤꯄꯨꯔꯅ ꯄꯤꯕꯤꯔꯛꯄ ꯇꯥꯏꯝꯂꯥꯏꯟ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ꯔꯦꯅꯤꯡ ꯄ꯭ꯔꯤꯟꯇꯤꯡ ꯍꯧꯔꯦ ꯇꯥꯡ 10ꯗꯒꯤ ꯇꯥꯡ 29 ꯐꯥꯎꯕ, ꯑꯗꯨ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ꯒꯤ ꯂꯩꯕꯤꯔꯤꯕ ꯕꯤ.ꯑꯦꯜ.ꯑꯣ.ꯁꯤꯡꯅ ꯒꯨꯗ ꯂꯦꯚꯦꯜ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ꯠꯂꯒ, ꯍꯥꯏꯕꯗꯤ ꯍꯥꯎꯁ ꯇꯨ ꯍꯥꯎꯁ ꯚꯤꯖꯤꯠ ꯍꯧꯔꯒ ꯏꯅ꯭ꯌꯨꯃꯔꯦꯁꯟ ꯐꯣꯔꯝ ꯍꯥꯏꯗꯅ ꯄ꯭ꯔꯖꯥꯁꯤꯡꯗ ꯄꯤꯁꯤꯟꯕꯁꯤ ꯇꯦꯛꯅꯤꯀꯦꯜꯂꯤ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 ꯌꯣꯠꯀꯤ ꯊꯝꯃꯣꯏ ꯐꯤꯂꯝꯗꯒꯤꯅꯤ꯫ ꯏꯁꯩ ꯑꯁꯤ ꯑꯦ ꯀꯦ ꯌꯥꯡꯒꯣꯏꯅ ꯁꯛꯄ,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ꯃꯇꯝ ꯏꯁꯩꯅꯤ꯫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ꯒꯤ ꯁꯩꯁꯛꯄꯤ ꯀꯥꯡꯉꯨꯖꯝ ꯁꯔꯖꯨ, ꯁꯩꯔꯦꯡꯕ ꯗꯁꯦꯟꯗ꯭ꯔ ꯑꯣꯏꯅꯥꯝ,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ꯕꯤꯗꯨ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ꯗꯤ ꯁꯃꯨꯔꯧ ꯕꯖꯥꯔꯗꯒꯤ ꯋꯥꯏ ꯃꯦꯘꯆꯟꯗ꯭ꯔ ꯑꯃꯗꯤ ꯑꯦꯟ ꯕꯁꯟꯇꯅꯤ꯫ ꯏꯁꯩ ꯇꯥꯍꯟꯖꯔꯤ, ꯇꯥꯕꯤꯅꯤꯡꯕ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ꯔꯁꯤ꯫

ꯃꯔꯨꯞꯁꯤꯡꯅ ꯈꯣꯏꯗꯥ ꯕꯤꯗꯨꯅ ꯏꯁꯩ ꯃꯊꯪ ꯃꯊꯪ ꯈꯟꯕꯤꯔꯛꯄ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ꯃꯥꯡꯗ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ꯈꯨꯗꯣꯜꯒꯤ ꯇꯔꯨꯛ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ꯝꯖꯕꯒꯤ ꯊꯧꯃꯩ ꯊꯥꯜꯂꯝꯂꯒꯦ꯫ ꯏꯁꯩ ꯑꯁꯤ ꯁꯨꯅꯤꯇꯥ ꯅꯦꯄ꯭ꯔꯝꯒꯤ ꯅꯥꯏꯇꯣꯡ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ꯈꯤꯕ ꯏꯁꯩꯅꯤ꯫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ꯁꯤꯕꯨ ꯈꯣꯏꯗꯥ ꯕꯤꯗꯨ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 ꯂꯥꯎꯊꯣꯛꯆꯍꯧꯗ꯭ꯔꯦ꯫ ꯃꯊꯪꯒꯤ ꯈꯨꯗꯣꯜ ꯂꯧꯈꯠꯆꯗ꯭ꯔꯤꯉꯩꯗ ꯏꯁꯩ ꯑꯁꯤꯕꯨ ꯈꯟꯕꯤꯔꯛꯈꯤꯕ ꯃꯔꯨꯞꯁꯤꯡꯒꯤ ꯃꯤꯡ ꯈꯪꯍꯟꯖꯔꯤ꯫ ꯁꯉꯥꯏꯊꯦꯜ ꯀꯥꯔꯣꯡꯗꯒꯤ ꯁꯣꯚꯥ ꯆꯟꯗ꯭ꯔ ꯅꯣꯡꯃꯥꯏꯊꯦꯝ, ꯈꯨꯃꯟꯊꯦꯝ ꯁꯅꯥꯖꯥꯎꯕ ꯑꯃꯗꯤ ꯍꯩꯔꯣꯛ ꯄꯥꯔꯠ ꯇꯨꯗꯒꯤ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ꯔꯦꯃꯥꯅꯟꯗ, ꯃꯔꯨꯞꯁꯤꯡ ꯑꯁꯤꯅ ꯈꯣꯏꯗꯥ ꯕꯤꯗꯨ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ꯈꯤꯕ ꯏꯁꯩꯅꯤ꯫ ꯏꯁꯩ ꯂꯣ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ꯊꯦꯡꯅ ꯅꯤꯡꯁꯤꯡꯖꯕꯒꯤꯗꯃꯛ ꯋꯥꯔꯧ ꯄꯤꯅꯗꯕ ꯅꯣꯂꯨꯛꯆꯔꯤ꯫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ꯈꯛꯀꯤ ꯑꯦꯁ ꯑꯦꯝ ꯑꯦꯁ ꯐꯪꯖꯔꯦ꯫ ꯃꯃꯥꯗꯣ ꯂꯩꯁꯥꯕꯤꯗꯣ ꯑꯉꯥꯎꯕꯤꯗꯣ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ꯎꯃꯔꯖꯤꯠ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ꯔꯣꯃꯤ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ꯇꯣꯝꯕ ꯊꯥ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ꯕꯨ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